ꯄꯥꯞ ꯆꯦꯜꯂꯕ ꯀꯥꯎꯖꯟ ꯊꯤꯕ ꯃꯤꯑꯣꯏꯕꯒꯤ ꯂꯤꯗꯠ, ꯃꯤꯀꯨꯞ ꯈꯨꯗꯤꯡꯒꯤ ꯑꯍꯣꯡꯕ ꯂꯩꯔꯤꯕ ꯇꯥꯏꯕꯪ ꯊꯃꯣꯏ ꯂꯤꯁꯤꯡ ꯂꯤꯁꯤꯡꯗꯗꯤ ꯁꯨꯞꯅꯒꯤ ꯒꯣꯕꯤꯟꯗ ꯃꯤꯡꯒꯩꯗꯅꯤ ꯇꯣꯜꯂꯕ ꯊꯃꯣꯏ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ꯕꯤꯌꯨ ꯅꯅꯥꯏꯅ ꯀꯧꯖꯕ.

0: ꯑꯁꯤ ꯁꯤꯖꯤꯟꯅꯕꯤꯕꯅ ꯍꯦꯟꯅ ꯐꯩ꯫ ꯁꯨꯅꯨ ꯆꯥꯏ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ꯇꯔꯦꯠꯅꯤꯗꯒꯤ ꯅꯤꯄꯥꯟꯅꯤ ꯂꯩꯔꯒ ꯍꯥꯔ ꯆꯥꯏ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ꯇꯧꯕꯤꯕ ꯌꯥꯏ꯫ ꯃꯇꯝ ꯈꯔ ꯈꯔ ꯀꯥꯅꯔꯒ ꯄꯨꯟꯅ ꯄꯔꯤꯒꯤ ꯆꯥꯡꯗ ꯁꯟꯊꯤ ꯀꯤꯂꯣꯒ꯭ꯔꯥꯝ ꯂꯤꯁꯤꯡ ꯇꯔꯥꯗꯒꯤꯅ ꯇꯔꯥꯃꯉꯥ ꯁꯤꯡꯒ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 ꯀꯤꯂꯣꯒ꯭ꯔꯥꯝ ꯆꯍꯨꯝ ꯌꯥꯡꯈꯩ ꯆꯍꯤ ꯑꯃꯗ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ꯃꯊꯛꯇ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ꯄꯨꯟꯕ ꯑꯃꯗꯤ ꯉꯥ ꯊꯥꯗꯗ꯭ꯔꯤꯉꯩꯗ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ꯂꯦꯝꯍꯧꯔꯤꯕ ꯍꯥꯔꯁꯤꯡ ꯑꯗꯨ ꯆꯌꯣꯜ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ꯑꯅꯤꯁꯤꯡ ꯊꯥꯗꯗ꯭ꯔꯤꯉꯩꯗ ꯄꯨꯈ꯭ꯔꯤ ꯑꯗꯨꯒꯤ ꯏꯁꯤꯡꯁꯤꯡ ꯑꯐꯐꯠꯇ ꯌꯦꯡꯕꯤꯌꯨ ꯊꯝꯕꯤꯌꯨꯅꯤ꯫ ꯃꯗꯨꯗ ꯉꯥꯅ ꯃꯁꯥ ꯐꯅ ꯍꯤꯡꯕ ꯉꯝꯂꯒꯗꯤ ꯄꯨꯈ꯭ꯔꯤ ꯑꯗꯨꯗ ꯉꯥ ꯃꯆꯥꯁꯤꯡꯁꯤ ꯊꯥꯗꯕ ꯌꯥꯔꯦ ꯍꯥꯏꯅ ꯂꯧꯕꯤꯌꯨ꯫ ꯉꯥ ꯊꯥꯗ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ꯛ ꯅꯠꯇ꯭ꯔꯒ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ꯗ ꯆꯦꯔꯪ ꯀꯥꯎ ꯑꯗꯨꯒꯤ ꯏꯁꯤꯡꯒ ꯉꯥ ꯊꯥꯗꯒꯗꯧꯔꯤꯕ ꯄꯨꯈ꯭ꯔꯤ ꯑꯗꯨꯒꯤ ꯏꯁꯤꯡꯒ ꯑꯏꯪ ꯑꯁꯥꯒꯤ ꯆꯥꯡ ꯃꯥꯟꯅꯅꯕ ꯉꯥ ꯃꯆꯥ ꯄꯨꯔꯤꯕ ꯄꯥꯇ꯭ꯔ ꯑꯗꯨ ꯄꯨꯈ꯭ꯔꯤ ꯑꯗꯨꯗ ꯃꯤꯅꯤꯠ ꯇꯔꯥꯀꯨꯟꯔꯣꯝ ꯇꯥꯎꯍꯟꯗꯨꯅ ꯊꯝꯕꯤꯒꯗꯕꯅꯤ꯫ ꯄꯨꯈ꯭ꯔꯤ ꯑꯗꯨꯗ ꯂꯩꯔꯤꯕ ꯑꯄꯨꯟꯕ ꯉꯥꯒꯤ ꯑꯔꯨꯝꯕꯒꯤ ꯆꯥꯡ ꯌꯦꯡꯖꯕꯤꯒꯗꯕꯅꯤ꯫ ꯊꯥ ꯈꯨꯗꯤꯡꯒꯤ ꯆꯥꯡ ꯅꯥꯏꯅ ꯏꯜ ꯈꯣꯟꯗꯨꯅ ꯉꯥꯁꯤꯡ ꯑꯁꯤ ꯐꯤꯕꯝꯗ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ꯉꯥꯁꯤꯡ ꯑꯗꯨꯗ ꯀꯔꯤ ꯀꯔꯤ ꯂꯥꯏꯅꯥ ꯇꯤꯟꯅꯥ ꯌꯥꯎꯔꯛꯄꯒꯦ ꯑꯃꯗꯤ ꯌꯥꯎꯐꯝ ꯊꯣꯛꯄ ꯆꯥꯡꯒꯤ ꯑꯃ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ꯐꯥꯕ ꯌꯥꯏ꯫ ꯆꯥꯡ ꯅꯥꯏꯅ ꯑꯆꯧꯕ ꯉꯥꯁꯤꯡ ꯑꯁꯤ ꯐꯥꯗꯣꯛꯇꯨꯅ ꯑꯇꯩ ꯑꯄꯤꯛꯄ ꯉꯥꯁꯤꯡ ꯑꯗꯨ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ꯃꯐꯝꯁꯨ ꯐꯪꯍꯟꯕꯤꯒꯗꯕꯅꯤ꯫ ꯃꯔꯨꯑꯣꯏꯅ ꯌꯣꯛꯅꯔꯤꯕ ꯉꯥ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ꯔꯧ, ꯃ꯭ꯔꯤꯒꯜ ꯀꯠꯂꯥ ꯑꯃꯗꯤ ꯁꯤꯜꯚꯔ ꯀꯥꯞ ꯅꯥꯄꯤꯆꯥꯕꯤ ꯑꯃꯗꯤ ꯄꯨꯛꯂꯥꯎꯕꯤ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ꯑꯗꯨ ꯍꯧꯖꯤꯛꯇꯤ ꯀꯠꯂꯥ, ꯃ꯭ꯔꯤꯒꯜ ꯑꯁꯤ ꯏꯟꯗꯤꯌꯥꯗ ꯍꯥꯟꯅꯗꯒꯤ ꯂꯩꯖꯔꯕ ꯉꯥ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ꯗꯤ ꯑꯏꯪ ꯃꯐꯝꯗ ꯂꯩꯕ ꯍꯩꯅꯗꯕ ꯃꯔꯝꯅ ꯂꯝ ꯑꯁꯤꯗ ꯌꯣ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ꯎꯖꯜ ꯊꯤꯟ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ꯇꯤꯟ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 ꯑꯗꯨꯒꯨꯝꯕꯁꯨꯡ ꯑꯦꯛꯖꯣꯇꯤꯛ ꯀ꯭ꯔꯥꯞꯁ ꯍꯥꯏꯕꯗꯤ ꯅꯥꯄꯤꯆꯥꯕꯤ, ꯁꯤꯜꯚꯔ ꯀꯥꯞ ꯑꯃꯗꯤ ꯄꯨꯛꯂꯥꯎꯕꯤ ꯍꯥꯏꯔꯤꯕ ꯉꯥꯁꯤꯡ ꯑꯁꯤꯗꯤ ꯑꯏꯪꯕ ꯃꯐꯝꯗ ꯍꯩꯅ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ꯇꯤꯟꯅꯥ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ꯆꯕ ꯉꯝꯕ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ꯈꯔꯃꯈꯩ ꯌꯥꯎꯕ ꯃꯔꯝ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ꯌꯣꯛꯄꯅ ꯈꯔꯃꯈꯩꯗꯤ ꯐꯒꯅꯤ ꯑꯃꯁꯨꯡ ꯁꯟꯗꯣꯔꯛꯈꯤꯕ ꯑꯣꯏꯕꯅ ꯆꯥꯎꯖꯜ ꯊꯤ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ꯄꯨꯛꯂꯥꯎꯕꯤ ꯑꯣꯏꯅ ꯌꯣꯛꯄꯤꯕ, ꯑꯇꯣꯞꯄ ꯉꯥꯁꯤꯡ ꯍꯥꯏꯔꯒꯅ ꯖꯦꯟꯇꯤꯔꯧ, ꯒꯤꯐ ꯇꯤꯂꯥꯄꯤꯌꯥ ꯑꯁꯤꯅꯆꯤꯡꯕ ꯉꯥ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ꯌꯣꯛꯄꯤꯔꯒꯗꯤ ꯉꯥꯒꯤ ꯄꯣꯠꯊꯣꯛ ꯈꯔꯃꯈꯩꯗꯤ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ꯒꯅꯤ꯫ ꯇꯨꯡꯒꯤ ꯍꯥꯏꯔꯤꯕ ꯉꯥ ꯃꯈꯜ ꯑꯁꯤꯁꯨ ꯃꯔꯨꯝ ꯌꯥꯝꯅ ꯇꯣꯏꯅ ꯀꯣꯛꯄ ꯉꯥ ꯃꯈꯜ ꯁꯤꯖꯤꯟꯅꯕ ꯇꯣꯛ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ꯅ ꯆꯥꯎꯖꯜ ꯊꯤꯒ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ꯇꯦꯔꯥꯏꯟ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ꯕꯦꯛꯁ ꯑꯣꯏꯅ ꯌꯣꯛꯄꯅ ꯍꯦꯟꯅ ꯀꯥꯟꯅꯒꯅꯤ꯫ ꯇꯨꯡꯍꯟꯕꯤ ꯑꯁꯤ ꯑꯃꯣꯝꯗꯒꯤꯁꯨ ꯂꯥꯞꯅ ꯍꯦꯟꯅ ꯇꯧꯕ ꯃꯔꯝꯅ ꯂꯥꯕ ꯉꯥꯛꯇ ꯌꯣꯛꯄꯅ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ꯀꯥꯟꯕ ꯐꯪꯏ꯫ ꯃꯁꯤꯅꯤ ꯉꯁꯤꯅꯣꯡꯒꯤ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ꯏꯟꯗꯤꯔꯥ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ꯃꯣꯡꯒꯥ ꯂꯝ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ꯞꯍꯜꯂꯤ ꯉꯁꯤꯒꯤ ꯅꯣꯡꯖꯨ ꯑꯍꯤꯡ ꯑꯁꯤ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ꯃ ꯇꯥꯕꯤ ꯍꯧꯖꯤꯛꯃꯛ ꯂꯧꯕꯤꯔꯁꯤ ꯂꯇꯥ ꯃꯩꯁꯅꯥꯝꯅ ꯁꯛꯄ ꯊꯥꯡꯖꯝ ꯀꯨꯔꯥꯅ ꯁꯩꯔꯦꯡ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ꯡꯖꯨꯗꯤ ꯅꯠꯇꯦ ꯏꯉꯥ ꯏꯉꯦꯟꯒꯤ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ꯊꯃꯣꯏ ꯄꯣꯟꯗ ꯌꯣꯛꯂꯝꯕꯤ ꯑꯁꯨꯝꯅ ꯆꯍꯤ ꯍꯧꯕ ꯁꯦꯅꯥꯄ ꯌꯥꯔꯤ ꯑꯊꯣꯛꯄꯝꯒꯤ ꯃꯌꯦꯛꯀ ꯑꯃꯨꯛ

0: ꯑꯁꯤ ꯐꯣꯡꯉꯦ ꯑꯩꯁꯦ ꯅꯍꯥꯔꯣꯜ ꯁꯥꯏꯠꯇ ꯚꯥꯔꯇꯤꯌꯥ ꯚꯥꯁꯥ ꯄꯔꯤꯁꯠ ꯑꯅ ꯀꯣꯜꯀꯇꯥꯗ ꯄꯤꯒꯤ ꯀꯦꯁ ꯐꯥꯏꯔ ꯄꯣꯂꯤꯁꯤ ꯄꯤꯕ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ꯇꯨꯗ꯭ꯔꯣ ꯇꯦꯟꯗ ꯑꯗꯨꯅ ꯈꯔ ꯑꯃꯨꯛ ꯆꯥꯎꯔꯦ ꯍꯥꯏ ꯇꯥꯔꯦ ꯁꯪꯁꯀ꯭ꯔꯤꯠꯇꯤꯟꯗ ꯑꯩ ꯏꯃꯥꯈꯣ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ꯍꯥꯏꯗꯤ ꯂꯨꯋꯥꯡ ꯁꯝꯕꯝꯗ ꯂꯩꯗꯨꯅ ꯄꯤꯕ ꯂꯣꯛꯁꯤꯗ ꯑꯅꯤ ꯐꯪꯈ꯭ꯔꯦ ꯇꯨ ꯖꯦꯔꯣ ꯇ꯭ꯋꯦꯟꯇꯤ ꯐꯣꯔꯗ ꯐꯪꯕꯅꯤ ꯑꯃꯅ ꯔꯥꯏꯇꯔꯁ ꯀ꯭ꯂꯕꯇ ꯊꯣꯛꯆꯣꯝ ꯏꯕꯣꯍꯟꯕꯤ ꯁꯩꯔꯦꯡꯒꯤ ꯃ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ꯀꯦꯁ ꯇ꯭ꯋꯦꯟꯇꯤ ꯊꯣꯛꯆꯣꯝ ꯏꯕꯣꯍꯟꯕꯤ ꯃꯅꯥꯁꯤ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ꯐꯪꯕ ꯑꯣꯏꯈ꯭ꯔꯦ ꯑꯗꯣ ꯑꯗꯣ ꯐꯣꯔ ꯆꯍꯤꯁꯤꯗ ꯑꯃꯨꯛꯁꯨ ꯑꯩꯁꯦ ꯀꯩꯅꯣ ꯐꯪꯉꯦ ꯄ꯭ꯔꯣꯒ꯭ꯔꯦꯁꯤꯞ ꯔꯥꯏꯇ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ꯌꯥꯝꯕꯟꯗ ꯑꯣꯐꯤꯁ ꯑꯣꯏꯔꯤꯕ ꯃꯥꯅ ꯄꯤꯕ
1: ꯄꯟꯕꯤ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ꯒ ꯌꯥꯝ ꯁꯥꯒꯣꯟꯅꯔꯒ ꯂꯥꯛꯑꯦ ꯍꯥꯏꯔꯦ ꯔꯦꯗꯤꯑꯣꯗ ꯑꯩꯈꯣꯏꯒꯤ ꯇꯥꯃꯣꯅ ꯄꯥꯝꯖꯕ ꯄ꯭ꯔꯣꯒ꯭ꯔꯥꯝ ꯃꯌꯥꯝꯁꯨ ꯂꯩ ꯑꯗꯣ ꯔꯦꯗꯤꯑꯣꯗ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ꯔꯕ ꯁꯩꯔꯦꯡꯁꯨ ꯏꯔꯤꯕ ꯇꯥꯃꯣꯅ ꯑꯩꯈꯣꯏ ꯔꯦꯗꯤꯑꯣꯗꯒ ꯆꯠꯂꯒ ꯁꯩꯔꯦꯡꯒ ꯂꯥꯟꯊꯣꯛꯎ ꯇꯥꯡꯀꯛꯀ ꯌꯥꯎꯕꯤꯕ꯭ꯔꯥ ꯇꯥꯃꯣ ꯃꯃꯥꯡꯗ ꯌꯥꯎꯈ꯭ꯔ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ꯗ ꯌꯥꯎꯏ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ꯇꯥꯃꯣ
0: ꯔꯦꯗꯤꯑꯣꯁꯦ ꯑꯩ 1992ꯗꯒꯤ ꯁꯝꯅ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ꯗ ꯖꯨꯕꯥꯅꯤꯒ ꯍꯥꯏꯔꯤ ꯑꯗꯨꯒ ꯍꯥꯏꯐꯣꯛꯁꯦ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ꯟꯗ ꯁꯩꯔꯦꯡꯁꯦ ꯌꯥꯝꯅ ꯊꯤꯔꯛꯑꯦꯕ
1: ꯏꯁꯥꯃꯛꯁꯨ ꯏꯕꯅꯤ ꯑꯗꯣ ꯂꯤꯂꯥ ꯏꯕꯁꯤꯗꯤ ꯔꯦꯗꯤꯑꯣꯗꯒꯗꯤ ꯈꯨꯠ ꯊꯥꯕꯤꯈꯤꯕ ꯂꯩꯕ
0: ꯅꯥꯇꯛ ꯑꯃ ꯑꯩ ꯏꯒꯤ ꯅꯥꯇꯥꯡꯗ ꯇꯧꯏ ꯔꯦꯗꯤ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ꯄꯥꯕꯨꯡ ꯂꯣꯀꯦꯟꯗ꯭ꯔꯖꯤꯠꯅ ꯄ꯭ꯔꯣꯒ꯭ꯔꯥꯝ ꯏꯖꯤꯇꯤꯛ ꯑꯣꯏꯔꯤ ꯑꯩꯁꯦ ꯀꯧꯔꯒ ꯇꯧꯔꯕꯅꯤ ꯅꯪꯒꯤ ꯍꯥꯟꯅ ꯑꯃ ꯊꯥꯒꯠ ꯈꯣꯠꯀꯠꯄꯗ ꯁꯣꯏꯈꯤꯕꯗꯣ ꯂꯤꯂꯥꯗꯣ ꯐꯖꯗꯤ ꯍꯥꯏꯗꯤ ꯅꯠꯇꯦ ꯍꯟꯗꯛꯇꯤ ꯅꯪꯒꯤ ꯂꯤꯂꯥꯁꯤ ꯌꯥꯝ ꯐꯖꯔꯝꯃꯦ ꯀꯥꯏꯅ ꯔꯦꯀꯣꯔꯗꯤꯡ ꯀꯥꯗꯤꯅ ꯈꯣꯡ ꯈꯨꯠꯇꯣ ꯌꯥꯗꯗꯅ ꯍꯥꯏꯔꯛꯈꯤꯗ꯭ꯔꯦ ꯑꯗꯣ ꯈ꯭ꯋꯥꯏꯅ ꯅꯨꯡꯉꯥꯏꯈꯤꯗꯦ ꯅꯊꯟꯗ ꯍꯥꯏꯕꯁꯤ ꯂꯤꯂꯥꯁꯤꯗꯤ ꯑꯦꯛꯇꯔ ꯍꯦꯔꯣ ꯑꯣꯏꯔꯤꯁꯦ ꯇꯥꯃꯣ ꯅꯤꯡꯊꯧꯀꯨꯝꯖꯝ ꯃꯦꯙꯥꯅ ꯑꯗꯨꯒ ꯏꯆꯦ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ꯄ꯭ꯔꯦꯃꯤꯂꯥꯅ ꯍꯦꯔꯣꯏꯟ ꯁꯥ
1: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ꯁꯃꯥꯖ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ꯄꯔꯁꯟ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ꯔꯤꯕ ꯃꯤꯁꯤꯡꯁꯤꯗ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ꯁꯦ ꯇꯥꯃꯣꯒꯤ ꯚ꯭ꯌꯨꯗ ꯇꯥꯃꯣꯒꯤ ꯃꯤꯠꯌꯦꯡꯗ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ꯗꯃ
0: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ꯜꯗ ꯌꯦꯡꯉꯤꯕ ꯃꯅꯤꯄꯨꯔꯒꯤ ꯈꯨꯟꯅꯥꯏꯒꯤ ꯃꯤꯠꯁꯦ ꯌꯥꯝꯅ ꯊꯤꯅꯗꯤ ꯌꯦꯡꯕ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ꯇꯤ ꯃꯅꯤꯄꯨꯔ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ꯄ꯭ꯔꯤꯊꯤꯕꯤ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ꯃꯤ ꯑꯃꯅ ꯃꯤ ꯑꯃꯒꯤ ꯕꯦꯕꯥꯔꯗꯣ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ꯉꯦ ꯃꯔꯝꯗꯤ ꯑꯩꯅ ꯈꯪꯖꯩ ꯑꯩꯁꯨ ꯑꯗꯨꯒꯨꯝꯕ ꯃꯤ ꯑꯃꯅꯤꯅ ꯄꯨꯟ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ꯍꯤ ꯆꯍꯤ ꯀꯨꯟ ꯍꯦꯟꯅ ꯆꯍꯤꯕꯅꯤꯅ ꯑꯩ ꯑꯗꯨ ꯑꯋꯥꯕꯗꯣ ꯑꯃꯠꯇ ꯑꯩꯉꯣꯟꯗ ꯀꯩꯅꯣ ꯇꯧꯈꯤ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ꯇꯧꯔꯣꯏꯗꯕꯅꯤ ꯃꯔꯝꯗꯤ ꯃꯤꯁꯦ ꯏꯁꯣꯔꯅ ꯄꯤꯔꯛꯑꯕꯅꯦꯕ ꯂꯥꯏ ꯀꯨꯔꯇꯤ ꯈꯨꯔꯥꯎꯍꯨꯝꯗꯣꯏꯅ ꯇꯥꯏꯕꯪ ꯃꯤꯁꯦ ꯑꯃꯨꯛꯇꯪ ꯕ꯭ꯔꯃꯥ ꯕꯤꯁꯅꯨ ꯃꯍꯦꯁ꯭ꯋꯔꯅ ꯃꯤꯑꯣꯏ ꯃꯄꯣ ꯀꯗꯅ ꯆꯍꯤ ꯀꯣꯇꯤ ꯀꯣꯇꯤ ꯇ꯭ꯌꯥꯛ ꯇꯧꯏ ꯍꯥꯏꯅꯔꯤ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ꯈ꯭ꯔꯒꯁꯨ ꯑꯩꯈꯣꯏ ꯑꯩꯈꯣꯏꯅ ꯇꯧ ꯑꯗꯣ ꯑꯩ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ꯏ ꯑꯗꯨꯒꯤ ꯄꯨ ꯍꯣꯠꯅ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ꯑꯗꯨ ꯀꯥꯈꯤꯗ꯭ꯔꯦ ꯍꯛꯆꯥꯡꯗꯨ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 ꯑꯩ ꯂꯩ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ꯑꯦꯃꯥꯎꯟ ꯈꯛꯇꯝꯃꯦ ꯂꯥꯏꯔꯤꯛ ꯍꯩꯔꯛꯇ꯭ꯔꯕ ꯅꯦꯇ꯭ꯔꯖꯤꯁꯦ ꯊꯕꯛꯃꯛ ꯇꯧꯗ꯭ꯔꯒꯁꯨ ꯑꯩ ꯑꯃꯗꯤ ꯑꯣꯏꯒꯅꯤ ꯑꯩ ꯃꯇꯝꯗꯨꯗꯒꯤ ꯈꯜꯂꯛꯑꯦꯕ ꯑꯗꯨꯗ ꯑꯩꯅ ꯁ꯭ꯇ꯭ꯔꯒꯜ ꯂꯩꯌꯦꯕ ꯃꯔꯝꯗꯤ ꯁꯤꯡꯅꯕꯁꯤ ꯌꯥꯎꯔꯒ ꯄꯨꯟꯁꯤ ꯑꯣꯏꯔꯛꯀꯗꯝꯅꯤ ꯑꯋꯥꯕ ꯊꯦꯡꯅꯗꯕ ꯄꯨꯟꯁꯤꯗꯣ ꯄꯨꯟꯁꯤ ꯅꯠꯇꯦ ꯍꯥꯏꯕꯁꯦꯕ ꯑꯗꯨꯅ ꯑꯐꯥꯎꯕ ꯅꯣꯛꯅꯗꯤꯗꯕ ꯑꯐꯥꯎꯕ ꯂꯩꯇꯦ ꯋꯥꯔꯛꯇꯕ ꯃꯤꯅ ꯄꯨꯟꯁꯤꯒꯤ ꯃꯁꯛ ꯇꯁ ꯇꯧꯒꯗꯝꯅꯦ ꯑꯗꯨꯅ ꯑꯩꯁꯨ ꯑꯩꯁꯨ ꯈꯪꯕꯤꯔꯝꯗꯕꯁꯨ ꯌꯥꯏ ꯑꯩ ꯐꯥꯎꯔꯦ ꯅꯠꯇ꯭ꯔꯒ ꯑꯩ ꯑꯣꯏꯔꯦ ꯍꯥꯏꯕꯒꯤ ꯅꯥꯄꯟꯗꯤ ꯅꯠꯇꯦ ꯑꯩꯅ ꯂꯥꯏꯔꯤꯛ ꯏꯔꯤꯕ ꯃꯌꯥꯝꯗ ꯀꯂꯥꯒꯤ ꯁꯩꯔꯦꯡꯒꯤ ꯏꯁꯩꯒꯤ ꯂꯤ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ꯇꯧꯖ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ꯒꯤ ꯁꯤꯡꯅꯕ ꯑꯐꯕꯗ ꯁꯤꯡꯅꯕ ꯑꯩ ꯂꯩꯔꯒꯁꯨ

0: ꯑꯩ ꯄꯥꯡꯗꯝꯅꯤꯡꯉꯤꯕ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ꯑꯥꯏꯗꯦꯜ ꯑꯣꯏꯕ ꯁꯔꯨꯛ ꯆꯠꯀꯗꯕꯅꯤꯅ ꯑꯩ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ꯅꯤꯡꯉꯤ.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 ꯑꯃꯇꯤꯛ ꯇꯦꯛꯅꯣꯂꯣꯖꯤꯅ ꯄꯦꯛꯈꯠꯂꯕꯅꯦ. ꯍꯥꯏꯗꯤ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ꯑꯃ ꯍꯥꯏꯁꯦ ꯈꯪꯕ ꯉꯝꯃꯛꯇ꯭ꯔꯕ ꯃꯇꯝ ꯑꯃ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ꯅ. ꯑꯩꯒꯤ ꯃꯇꯝꯗꯨꯗꯕꯨ ꯈꯔ ꯍꯦꯟꯅ ꯋꯥꯈꯤ. ꯍꯧꯖꯤꯛꯇꯤ ꯀꯥꯔꯗꯒꯤ ꯖꯤꯞꯇꯒꯤ ꯃꯣꯕꯥꯏꯜꯗꯒꯤ ꯀꯔꯤ ꯋꯥꯔꯤꯒꯦ. ꯑꯗꯨꯅ ꯍꯧꯖꯤꯛꯃꯛ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ꯈꯨꯗꯤꯡꯃꯛ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ꯅꯃꯛꯁꯦ ꯅꯠꯇꯕꯁꯨ ꯂꯥꯏꯔꯤꯛ ꯍꯩꯕꯕꯨ ꯍꯩꯔꯒꯗꯤ ꯃꯥꯅ ꯃꯥꯅ ꯑꯀꯕꯤꯗ ꯀꯂꯥꯗ ꯔꯥꯖꯅꯤꯇꯤꯗ ꯑꯄꯥꯝ ꯑꯄꯥꯝꯕꯗꯣ ꯐꯥꯏꯅꯥꯟ ꯇꯁ ꯌꯧꯅꯕ ꯆꯠꯀꯗꯕꯅꯦ. ꯑꯗꯨ ꯑꯩꯅ ꯑꯃꯨꯛ ꯍꯥꯏꯖꯔꯤ, ꯄꯨꯟꯁꯤꯗ ꯁꯤꯡꯅꯕ ꯌꯥꯎꯔꯒꯗꯤ ꯃꯥꯒꯤ ꯑꯄꯥꯝꯕꯗ ꯁꯤꯡꯅꯕꯒ ꯇꯧꯔꯒ ꯄꯨꯟꯁꯤ ꯁꯦꯝꯕ
1: ꯑꯣ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ꯈꯣꯏ ꯊꯣꯛꯂꯨꯕ ꯍꯥꯏꯔꯒꯁꯨ ꯀꯩꯔꯣꯜ ꯂꯩꯀꯥꯏꯅ ꯈꯨꯜꯅ ꯀꯔꯤ ꯍꯥꯏꯅ ꯀꯤꯒꯦꯒ ꯍꯥꯏꯕꯒꯤ ꯀꯤꯕ ꯑꯃꯗꯤ ꯃꯁꯥꯗ ꯑꯗꯨꯝ ꯂꯩꯖꯕ ꯃꯌꯥꯝ, ꯃꯁꯤꯁꯤ ꯍꯥꯏꯗꯣꯛꯇ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ꯊꯣꯛꯂꯛꯅꯕ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ꯅ ꯆꯥꯟꯅꯕ ꯁ꯭ꯀꯤꯜ ꯁꯤ ꯂꯩ ꯁꯤ ꯇꯧ ꯁꯤ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ꯇꯥꯡꯗꯗꯤ ꯇꯥꯃꯣꯒꯤ ꯋꯥꯐꯝ ꯈꯤꯇꯪ ꯍꯥꯏꯕꯤꯌꯨ.
0: ꯃꯃꯥ ꯃꯄꯥꯒꯤ ꯑꯆꯧꯕ ꯗꯥꯏꯇ ꯑꯃ ꯂꯩꯌꯦ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ꯉꯥꯛꯇꯗꯤ. ꯑꯁꯤ ꯈꯤꯇꯪ ꯑꯩ ꯀꯩꯅꯣꯁꯦ ꯈꯔ ꯁꯣꯜꯂꯤ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ꯐꯔꯦ, ꯂꯩꯉꯥꯛꯅ ꯂꯩꯉꯥꯛꯂꯣꯏꯔꯁꯤ ꯃꯤꯕꯨ ꯄꯣꯛꯄꯤꯔꯤꯕ ꯃꯃꯥ ꯃꯄꯥꯁꯦ ꯌꯥꯝꯅ ꯍꯩ ꯁꯤꯡꯉꯗꯕꯅꯦ. ꯊꯧꯅꯥꯁꯦ ꯃꯈꯣꯏ ꯑꯣꯏꯔꯒꯁꯨ ꯑꯆꯧꯕ ꯃꯤ ꯑꯣꯏꯍꯟꯒꯅꯤ, ꯄ꯭ꯔꯣꯃꯤꯁ ꯑꯃ ꯇꯧꯕ. ꯅꯨꯡꯉꯥꯏ ꯆꯥꯎꯈꯠꯂꯕ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ꯁꯥꯏꯇꯤꯗ ꯑꯁꯤꯒꯤ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ꯗ ꯗꯥꯎꯠ ꯂꯩ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ꯅ ꯃꯃꯥ ꯃꯄꯥꯅ ꯑꯆꯧꯕ ꯗꯥꯏꯇ ꯂꯧꯒꯗꯕꯅꯦꯕ.
1: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ꯔꯤꯕ ꯇꯥꯃꯣꯒꯤ ꯍꯤꯡꯂꯛꯏ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ꯜꯂꯛꯏꯕ ꯄꯨꯟꯁꯤ, ꯁꯔꯀꯥꯔꯅ ꯀꯔꯤ ꯀꯔꯤ ꯃꯇꯦꯡꯒꯨꯝꯕ ꯄꯥꯡꯈꯤꯕ ꯂꯩ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ꯊꯝꯅꯤꯡꯉꯤ ꯇꯥꯃꯣ?
0: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ꯗꯒꯤ ꯀꯩꯒꯨꯝꯕ ꯈꯔ ꯐꯪꯈ꯭ꯔꯦ ꯍꯥꯏꯗꯤ ꯑꯦꯂꯋꯦꯟꯁ ꯀꯨꯝ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ꯍꯧꯖꯤꯛꯇꯤ ꯍꯟꯖꯨ ꯑꯣꯏꯔꯛꯄ꯭ꯔꯥ ꯍꯥꯏꯕ ꯑꯥꯁꯥ 50 ꯃꯊꯛ ꯂꯥꯛꯑꯕꯅꯤꯅ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ꯃꯨꯛ ꯇꯥꯟꯅꯗ꯭ꯔꯦ.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ꯁ꯭ꯀꯤꯝꯒꯤ 1,000 ꯈꯔ ꯐꯪꯉꯤ. ꯑꯁꯤ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ꯔꯥꯏꯇꯔꯗ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ꯑꯣꯏ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ꯕꯖꯦꯠ ꯑꯁꯤ ꯌꯥꯝꯅ ꯄꯤꯛꯈ꯭ꯔꯕ ꯈꯪꯗꯦ. ꯀꯔꯤꯝꯇ ꯇꯁꯦꯁꯒ ꯃꯇꯦꯡꯒ ꯈꯔ ꯂꯥꯛꯏ, ꯂꯥꯏꯔꯤꯛꯀ ꯂꯩꯌꯨ ꯀꯥꯏꯅ ꯗꯦꯁꯅꯤꯁꯨ ꯐꯟ ꯊꯥꯗꯔꯛꯇ꯭ꯔꯦ ꯍꯥꯏꯕ꯭ꯔ ꯀꯩꯅꯣ?
1: ꯂꯥꯏꯔꯤꯛꯇꯤ ꯐꯣꯡꯅꯤ ꯍꯥꯏꯕꯅꯤ ꯇꯥꯃꯣꯅ ꯄꯟꯕꯤꯔꯤꯕꯁꯦ. ꯑꯩ ꯏꯕꯗꯤ ꯂꯦꯞꯈꯤꯔꯣꯏ ꯍꯥꯏꯕ ꯏꯕ ꯇꯥꯃꯣꯅ ꯊꯥꯕꯤꯔꯤꯕ ꯈꯨꯠꯁꯦꯅꯦ. ꯇꯥꯃꯣꯅ ꯁꯣꯁꯥꯏꯇꯤꯗ ꯄꯤꯅꯤꯡꯕ ꯃꯦꯁꯦꯖꯁꯦ ꯀꯔꯤ ꯀꯔꯤ ꯑꯏꯕꯗ ꯑꯣꯏꯅ ꯄꯤꯈꯤꯕ꯭ꯔ ꯅꯠꯇ� ꯀꯔꯤ ꯀꯔꯤ ꯃꯦꯁꯦꯖꯅꯣ ꯇꯥꯃꯣ?
0: ꯁꯥꯍꯤꯇ꯭ꯌꯗꯤ ꯁꯃꯥꯖꯀꯤ ꯃꯤꯡꯁꯦꯅꯤ ꯍꯥꯏꯕꯁꯦ ꯌꯨꯅꯤꯚꯔꯁꯦꯜ ꯇ꯭ꯔꯨꯠꯅꯤ. ꯈꯨꯟꯅꯥꯏꯁꯤꯗ ꯊꯣꯛꯄꯁꯤ ꯐꯤꯂꯝꯁꯤ ꯂꯤꯇꯔꯦꯆꯔꯗꯁꯨ ꯄꯨꯔꯥ ꯍꯤꯗꯥꯟꯅꯔꯦ. ꯑꯗꯨꯅ ꯑꯉꯥꯡꯕ ꯐꯪꯅ ꯂꯤꯇꯔꯦꯆꯔ ꯑꯩ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ꯍꯤꯖꯝ ꯑꯉꯥꯡ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ꯀꯕꯤ ꯔꯥ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ꯃꯥꯕꯝ ꯀꯃꯜꯒꯤ ꯃꯇꯝꯗꯗꯤ ꯄꯣꯄꯨꯂꯦꯁꯟꯁꯨ ꯌꯥꯝ ꯃꯣꯏ ꯑꯏꯕꯁꯨ ꯌꯥꯝ ꯊꯣꯛꯑꯝꯃꯣꯏ. ꯍꯧꯖꯤꯛꯇꯤ ꯃꯅꯤꯄꯨꯔ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 ꯀꯔꯤꯁꯨ ꯌꯥꯝ ꯌꯥꯝꯃꯦ. ꯑꯩꯈꯣꯏꯅ ꯏꯖꯔ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ꯄꯥ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ꯁꯤꯕꯤ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ꯔꯥ ꯌꯥꯎ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ꯌꯥꯝꯒ ꯈꯤꯇꯪ 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 ꯑꯅꯧꯕ ꯊꯤꯕ ꯇꯥꯔꯦ. ꯃꯣꯏꯁꯦ ꯁꯨꯡꯇꯣꯛꯑꯒ ꯇꯥꯅꯕ ꯏꯕ ꯇꯥꯏꯌꯦꯕ. ꯁꯃꯥꯖ ꯍꯥꯏꯕꯁꯤꯗ ꯑꯏꯕꯒ ꯊꯥꯗꯣꯛꯅꯕꯁꯨ ꯌꯥꯏ ꯌꯥꯗꯦ. ꯑꯗꯨꯕꯨ ꯁꯃꯥꯖꯁꯤꯗ ꯂꯩꯔꯤꯕ ꯄꯣꯠ ꯑꯏꯕ ꯀꯃꯥꯏꯅ ꯄꯤꯒꯗꯒꯦ ꯍꯥꯏꯕꯗꯨꯅꯦꯕ. ꯀꯔꯥ ꯍꯥꯏꯁꯦ ꯀꯜꯄꯅ ꯍꯥꯏꯁꯦ ꯗꯦꯜꯂꯤꯗ ꯕꯣꯝꯕꯦꯗ ꯁꯥꯍꯤꯇ꯭ꯌꯁꯦ ꯄꯥꯀꯥꯟꯗ ꯑꯥꯁꯨ ꯀꯃꯟ ꯑꯣꯏꯕ ꯇꯥ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ꯏꯔꯝꯕꯗꯨ ꯏꯕ ꯌꯥꯗ꯭ꯔꯦ. ꯈꯨꯕꯥꯛ ꯃꯌꯥꯏꯗ ꯄ꯭ꯔꯤꯊꯤꯕꯤ ꯂꯩꯔꯦ, ꯑꯩꯅ ꯏꯕ ꯁꯩꯔꯦꯡ ꯑꯃꯦꯔꯤꯀꯥꯗ ꯄꯥꯕ ꯌꯥꯔꯦ, ꯖꯄꯥꯟꯗ ꯈꯪꯉꯦ ꯈꯨꯗꯛꯇ.
1: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ꯇꯥꯃꯣ, ꯃꯅꯤꯄꯨꯔ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ꯄꯔꯁꯟ ꯋꯤꯠ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ꯔꯕ ꯗꯤꯁꯑꯦꯕꯤꯂꯤꯇꯤ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ꯇꯥꯃꯣ ꯃꯔꯛ ꯃꯍꯥꯎ ꯊꯣꯛꯅ ꯍꯤꯡꯕ ꯌꯥꯅꯅꯕ ꯁꯃꯥꯖꯇ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ꯒꯤ ꯏꯔꯣꯏꯅ ꯅꯠꯇꯕ ꯌꯥꯅꯅꯕ ꯇꯥꯃꯣ, ꯇꯥꯃꯣꯒꯤ ꯑꯣꯏꯕ ꯃꯦꯁꯦꯖ ꯀꯔꯤ ꯍꯥꯏꯅꯤꯡꯉꯤ ꯇꯥꯃꯣ?
0: ꯇꯁꯦꯡꯅ ꯑꯣꯞꯁꯟ ꯑꯣꯏꯒꯗ꯭ꯔꯥꯅ ꯈꯜꯂꯤ.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ꯉꯥꯛ ꯃꯄꯨꯁꯤꯡꯅ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ꯡꯒꯤ ꯑꯆꯧꯕ ꯕꯖꯦꯠ ꯑꯃ ꯐꯖꯅ ꯍꯥꯞꯄꯤꯕ ꯆꯪꯉꯤ. ꯃꯔꯝꯗꯤ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ꯑꯁꯤ ꯀꯅꯥꯁꯨ ꯑꯣꯏꯅꯤꯡ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ꯡꯅ ꯋꯥꯕ ꯃꯈꯣꯏ ꯍꯦꯛ ꯇꯨꯝꯕ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ꯃꯣꯏꯅ ꯋꯥꯔꯤꯁꯤ ꯖꯦꯜꯗ ꯂꯩꯕ

0: ꯗꯤ ꯆꯥꯃ ꯆꯥꯃꯗꯒꯤ ꯍꯦꯟꯅ ꯋꯥꯏꯌꯦꯕ ꯆꯠꯄꯗ ꯈꯣꯠꯄꯗ ꯎꯗꯕꯗ ꯑꯦꯅꯤꯊꯤꯡ ꯑꯗꯨꯅ ꯁ꯭ꯄꯤꯁꯦꯜ ꯄꯦꯀꯦꯖ ꯑꯃ ꯒꯔꯃꯦꯟꯅ ꯃꯁꯤ ꯌꯥꯝ ꯃꯊꯧ ꯇꯥꯏꯕ ꯑꯗꯒꯤ ꯄꯤꯔꯕ ꯅꯦꯛꯁ ꯉꯁꯥꯏꯒꯤ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ꯏꯟꯈꯠꯂꯛꯑꯕ ꯑꯗꯨꯗꯩ ꯁꯥꯟꯅꯔꯅꯤ ꯕꯜ ꯄꯥꯔꯁꯟꯒꯤꯗꯃꯛꯇ ꯀꯃꯤꯁꯅꯔ ꯍꯥꯞꯄꯤꯅꯤ ꯗꯤꯄꯥꯔꯠꯃꯦꯟ ꯂꯩꯔꯤꯕꯅꯤ ꯂꯨꯔꯤꯕꯗꯤ ꯑꯩꯈꯣꯏ ꯆꯦꯗ ꯂꯩ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ꯆꯦꯗ ꯂꯩꯕ ꯕꯖꯦꯠꯇꯤ ꯑꯣꯏꯕ ꯄꯥꯝꯗꯦꯕ ꯃꯔꯝꯗꯤ ꯍꯧꯖꯤꯛ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ꯕꯁꯦ ꯀꯔꯤꯒꯤ ꯔꯨꯁꯤꯌꯥ ꯑꯃꯗ ꯑ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ꯁꯥ ꯇꯤꯡꯕ ꯍꯣꯠꯅꯕ꯭ꯔꯥ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ꯏꯕ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ꯕꯁꯤꯡꯁꯤ ꯁꯔꯀꯥꯔꯅ ꯀꯔꯤ 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ꯀꯔꯤ ꯄꯤꯗꯣꯔꯤꯅꯤ ꯆꯃꯝꯅꯕ ꯂꯩꯔꯤꯕ ꯃꯈꯣꯏ ꯄꯦꯀꯦꯖ ꯑꯃꯇ ꯆꯍꯤ ꯇꯔꯥ ꯀꯨꯟꯁꯤꯗ ꯒꯔꯃꯦꯟ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ꯇꯣꯞꯄ ꯑꯗ ꯁꯤꯚꯤꯜ ꯁꯣꯁꯥꯏꯇꯤꯅꯁꯤꯡꯁꯤꯅꯁꯨ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ꯅꯁꯨ ꯁꯤꯒꯤꯗꯃꯛꯇ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ꯒꯤꯗꯃꯛꯇ ꯂꯧꯕꯤꯕ ꯑꯃ ꯆꯪꯉꯦꯕ ꯑꯩꯒꯤ ꯗꯤꯁꯑꯦꯕꯜ ꯑꯣꯏꯔꯤꯉꯩ ꯑꯩꯅ ꯑꯋꯥꯕꯗꯨ ꯈꯪꯈꯤꯕ ꯑꯗꯨ ꯍꯧꯖꯤꯛ ꯑꯩꯁꯨ ꯑꯩ ꯀꯔꯝ ꯍꯥꯏꯕ ꯉꯝꯗꯦ ꯃꯔꯝꯗꯤ ꯑꯩꯁꯨ ꯁꯖꯦꯁꯟ ꯇꯧ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ꯗꯤꯁꯑꯦꯕꯜꯁꯤꯡꯅ ꯃꯅꯤꯄꯨꯔꯒꯤ ꯇꯣꯞꯐꯥꯔ ꯗꯤ ꯁꯤ ꯑꯣꯏ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ꯌꯥꯎꯔꯛꯄ ꯌꯥꯏ ꯃꯤꯒꯤꯗꯤ ꯂꯣꯏ ꯌꯥꯎꯗꯣꯏꯅꯤ ꯂꯣꯏ ꯌꯥꯎꯏ ꯑꯗꯣ ꯃꯃꯤꯠ ꯇꯥꯡꯕ ꯃꯤꯅ ꯃꯤꯗꯤ ꯗꯤ ꯁꯤ ꯑꯣꯏ ꯃꯈꯣꯡ ꯌꯥꯎꯗꯕ ꯃꯤꯅ ꯗꯤ ꯁꯤ ꯑꯣꯏ ꯑꯥꯏ ꯑꯦꯁ ꯐꯥꯎꯋꯦꯕ ꯑꯗꯨ ꯈꯪꯅ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ꯅ ꯃꯗꯨꯕꯨ ꯑꯩꯈꯣꯏ ꯗꯤꯁꯑꯦꯕꯜꯁꯤꯡꯁꯦ ꯂꯥ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ꯑꯃ ꯆꯪꯉꯦꯕ ꯁꯅꯥꯅ ꯈꯜꯂꯝꯕ ꯑꯃ ꯆꯪꯉꯦꯕ ꯁꯤꯗꯗꯤ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ꯃꯌꯥꯝꯁꯤꯁꯨ ꯂꯥꯎꯕ ꯑꯃ ꯆꯪꯉꯦ ꯄꯤꯄꯜ ꯃꯌꯥꯝꯁꯤ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ꯁꯦ ꯑꯩꯅ ꯑꯃꯨꯛ ꯍꯥꯏꯖꯈꯤꯕꯗꯣ ꯃꯤꯑꯣꯏ ꯃꯄꯣꯛ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ꯔꯣꯏꯗꯕꯅꯤ ꯐꯤꯂꯣꯖꯣꯐꯤꯗ ꯍꯤꯟꯗꯨꯒꯤ ꯐꯤꯂꯣꯖꯣꯐꯤꯗ ꯄꯣꯡꯄꯣꯛꯇ ꯄꯣꯛꯄꯩ ꯋꯥ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 ꯑꯃꯨꯛ ꯄꯣꯛꯏꯁꯦ ꯂꯣꯏꯔꯦ ꯁꯤꯈꯒ ꯂꯣꯏꯔꯦ ꯑꯩꯈꯣꯏꯁꯦ ꯇꯝꯕ ꯉꯝꯗ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ꯃꯝ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ꯆꯠꯂꯤꯁꯦ ꯑꯗꯨ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ꯡ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ꯃꯥꯡꯍ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ꯅꯥꯁꯦ ꯑꯩ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ꯌꯨ ꯊꯧꯅꯥꯁꯦ ꯑꯩꯅ ꯄꯨꯟꯁꯤ ꯑꯁꯦ ꯑꯩꯅ ꯁꯤꯡꯅꯒꯗꯕꯅꯦꯅ ꯆꯠꯂꯀꯥꯟꯗ ꯄꯨꯟꯁꯤ ꯑꯣꯏꯔꯛꯀꯗꯕꯅꯦ ꯀꯞꯄꯒꯤ ꯃꯊꯧ ꯂꯩ ꯄꯨꯟꯁꯤꯅꯤ ꯀꯩꯅꯣ ꯑꯩꯈꯣꯏ ꯂꯣꯏꯅ ꯂꯥꯎꯕ ꯇꯥꯕꯅꯤ ꯉꯝꯕ ꯇꯥꯕꯅꯦ ꯃꯔꯝꯗꯤ ꯄꯨꯟꯁꯤ ꯑꯁꯦ ꯑꯇꯦꯟꯕ ꯄꯨꯟꯁꯤ ꯑꯁꯦ ꯍꯧꯈꯤꯗꯣꯏꯅꯤ ꯃꯔꯝꯗꯤ ꯑꯗꯨꯅ ꯑꯩꯅ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 ꯊꯧꯅꯥ ꯌꯥꯝꯅ ꯂꯩꯁꯦꯕ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ꯒꯤ ꯊꯃꯣꯏꯗ ꯑꯄꯥꯝꯕ ꯑꯃꯃꯝ ꯏꯁꯣꯔꯅ ꯄꯤꯅꯦ ꯃꯗꯨ ꯀꯂꯥꯗꯣ ꯌꯥꯏ ꯃꯗꯨ ꯄꯦꯟꯇꯤꯡ ꯇꯧ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ꯗꯨ ꯂꯥꯏ ꯌꯦꯛꯄꯗꯣ ꯅꯠꯇ꯭ꯔꯒ ꯂꯥꯏ ꯇꯣꯏ ꯌꯥꯏ ꯂꯣꯏ ꯄꯤꯕꯅꯤ ꯃꯁꯤ ꯑꯩꯈꯣꯏ ꯑꯅꯛꯄ ꯐꯪꯅ ꯑꯩꯈꯣꯏ ꯊꯥꯖꯕ ꯃꯔꯝꯅ ꯑꯐꯕ ꯁꯤꯡꯅꯕꯗ ꯌꯨ ꯊꯛꯄꯗ ꯁꯥ ꯆꯥꯕꯗ ꯖꯣꯔ ꯁꯥꯟꯅꯕꯗ ꯅꯠꯇꯕ ꯑꯐꯕ ꯄꯣꯠꯁꯤꯗ ꯑꯩꯅ ꯄꯥꯝꯃꯤꯁꯦ ꯂꯩ ꯌꯧꯗ꯭ꯔꯤꯕꯣ ꯑꯩ ꯆꯠꯀꯗꯕ ꯄꯨꯟꯁꯤ ꯑꯁꯤ ꯃꯥꯡꯍꯟꯕ ꯌꯥꯗꯦ ꯂꯥꯏꯐ ꯑꯁꯤꯗꯤ ꯑꯩꯅ ꯑꯄꯥꯝꯕ ꯇꯧꯕ ꯇꯣꯛꯄ ꯑꯗꯨ ꯁꯤꯡꯅꯔꯀꯥꯟꯗ ꯊꯣꯛꯂꯒ ꯃꯥꯏ ꯄꯥꯛꯏꯕꯗꯣ ꯑꯗꯨꯁꯨ ꯄꯨꯟꯁꯤ ꯀꯧꯋꯦꯕ ꯄꯨꯟꯁꯤ ꯑꯁꯦ ꯑꯁꯤ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ꯇꯥꯃꯣ ꯉꯁꯤ ꯇꯥꯃꯣꯒ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ꯟꯅꯔꯒ ꯇꯥꯃꯣꯒꯤ ꯍꯧꯈ꯭ꯔꯕ ꯄꯨꯟꯁꯤ ꯑꯗꯨꯒ ꯇꯥꯃꯣ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ꯋꯥꯅ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ꯇꯥꯃꯣꯅ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ꯋꯥꯔꯤ ꯂꯤꯕꯤꯔꯦ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ꯁꯨ ꯊꯝꯕꯤꯔꯦ ꯑ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ꯔꯤꯕ ꯇꯤꯝ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ꯔꯤ ꯃꯥꯏꯀꯩꯗꯒꯤ ꯇꯥꯃꯣ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ꯇꯥꯃꯣꯗꯤ ꯑꯏꯕꯅꯤꯅ ꯃꯃꯥꯡ ꯈꯛꯇꯁꯨ ꯑꯩꯈꯣꯏ ꯔꯦꯗꯤꯑꯣꯒꯤ ꯅꯠꯇ ꯔꯦꯗꯤꯑꯣꯒꯤ ꯂꯥ ꯏꯈ꯭ꯔꯦ ꯍꯥꯏ ꯇꯨꯡꯀꯣꯏ ꯂꯥꯛꯄ ꯄꯨꯟꯁꯤꯗꯁꯨ ꯑꯩꯈꯣꯏ ꯑꯅꯧꯕ ꯃꯍꯥꯎ ꯇꯣꯉꯥꯟꯕ ꯃꯍꯥꯎ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ꯔꯦꯗꯤꯑꯣ ꯂꯤꯂꯥ ꯈꯔꯒꯁꯨ ꯃꯈꯥ ꯇꯥꯅ ꯑꯗꯨꯝ ꯂꯥꯟꯊꯣꯛꯄꯤ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ꯃꯣ ꯉꯁꯤꯒꯤꯗꯤ ꯀꯥꯏꯅ ꯊꯦꯡꯅꯖꯔꯤ ꯇꯥꯃꯣ ꯇꯥꯃꯣ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ꯑꯩ ꯔꯦꯗꯤꯑꯣ ꯂꯤꯂꯥ ꯁꯣꯏꯗꯅ ꯏꯔꯛꯄꯁꯤꯕꯨ ꯀꯟꯕꯤꯔꯛꯄ ꯑꯣꯜ ꯏꯟ ꯗ ꯔꯦꯗꯤꯑꯣꯕꯨ ꯉꯁꯤ ꯆꯍꯤ ꯀꯌꯥꯒꯤ ꯃꯇꯨꯡꯁꯤꯗ ꯑꯩ ꯅꯣꯡꯗꯣ ꯄꯦ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ꯊꯧꯗꯥꯝꯅꯤ
2: ꯄꯤ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ꯅꯤꯡꯊꯧꯖꯝ ꯃꯥꯍꯤ ꯆꯟꯗ꯭ꯔ ꯁꯤꯡ, ꯊꯥꯡꯖꯝ ꯁꯟꯖꯣꯏ ꯃꯩꯇꯩ ꯑꯃꯗꯤ ꯀꯈꯦꯠꯂꯝꯕꯝ ꯃꯟꯗꯥꯀꯤꯅꯤ꯫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ꯕꯝ ꯃꯅꯤꯆꯟꯗ꯭ꯔ, ꯃꯪꯂꯦꯝꯕ ꯈꯨꯃꯟ,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ꯁꯤꯡ ꯑꯃꯗꯤ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 ꯂꯥꯟ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ꯁꯥꯅ ꯏꯁꯥꯒ ꯁꯣꯛꯅꯕ ꯂꯥꯟꯁꯤ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ꯆꯨꯝ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ꯇꯥꯃꯤꯟꯅꯔꯁꯤ ꯄ꯭ꯔꯗꯤꯞ ꯅꯣꯡꯊꯣꯝꯕꯝꯒꯤ ꯏꯁꯩ ꯊꯋꯥꯏꯑꯣ ꯄꯥꯔꯠ ꯋꯥꯟ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ꯗꯨꯝ ꯂꯥꯡꯂꯦꯟꯇꯣꯟ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ꯌꯥꯏꯐꯅꯕ ꯑꯣꯏꯔꯕꯗꯤ ꯊꯃꯣꯏ ꯃꯤꯇꯛ ꯀꯌꯥ ꯎꯠꯊꯣꯛꯇꯅ ꯈꯪꯖꯕ ꯂꯥꯏꯕꯛ ꯇꯝꯂꯕ ꯈꯟꯗꯨꯅ ꯃꯤꯠꯂꯨ ꯄꯤꯔꯥꯡ ꯀꯌꯥ ꯀꯠꯊꯣꯛꯇꯨꯅ ꯂꯣꯟꯅ ꯊꯃꯣꯏ ꯃꯤꯇꯛ ꯈꯪꯖꯕ ꯀꯌꯥ ꯂꯩꯔꯤꯕꯅꯤ꯫

0: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ꯗ
1: ꯍꯥꯏ ꯅꯣꯏ ꯗꯨꯀꯥꯟ ꯇꯥ ꯂꯩꯇꯕ꯭ꯔꯅꯦ? ꯏꯃꯥ ꯂꯥꯛꯏꯅꯦ?
2: ꯑꯣ ꯇꯥꯔꯦ ꯇꯥꯔꯦ, ꯏꯅꯦ ꯑꯣꯏꯔꯦ, ꯍꯦꯛꯇ ꯀꯥꯈꯠ ꯄꯤꯔꯛꯇꯣꯔꯤꯅꯦ, ꯁꯤꯗ ꯐꯝꯕꯤꯌꯨꯅꯦ,
1: ꯂꯥꯛꯏꯅꯦ ꯐꯝꯃꯒꯦ.
2: ꯀꯥꯎꯁꯤꯗ ꯌꯥꯎꯔꯤ ꯅꯣꯏꯅꯦ?
1: ꯍꯦꯔꯥ, ꯏꯅꯦ ꯅꯪ ꯃꯁꯥ ꯑꯃ ꯄꯨꯔꯛꯄꯅꯤꯗ.
2: ꯑꯣ ꯁꯤꯗꯤ ꯄꯤꯡꯕꯤꯡꯒ
1: ꯍꯧꯖꯤꯛ ꯑꯩ ꯃꯉꯥ ꯈꯜꯂꯒ ꯂꯩꯒꯗꯕꯅꯤ.
2: ꯆꯨꯝꯃꯤꯅꯦ, ꯁꯤꯗꯤ ꯌꯥꯝ ꯍꯥꯎꯔꯅꯤ ꯑꯕꯨ, ꯑꯩ ꯊꯣꯡꯒꯤꯅꯦ, ꯑꯗꯨꯒ ꯏꯅꯦꯁꯨ ꯆꯥꯛ ꯆꯥꯛ ꯆꯠꯄꯤꯔꯣ.
1: ꯏꯌꯥꯅ ꯈꯟꯅ ꯂꯥꯛꯄꯁꯤꯗꯤ ꯏꯌꯥꯅ ꯊꯣꯡꯕ ꯆꯥꯛ ꯆꯥꯔꯒ ꯍꯟꯈꯤꯕ ꯇꯥꯔꯦꯗꯅ. ꯍꯥꯏ ꯃꯇꯝ ꯃꯕꯨꯗꯔꯣ?
2: ꯑꯇꯩꯃꯗꯤ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ꯈ꯭ꯔꯤꯌꯦ ꯏꯅꯦ, ꯈꯜꯂꯁꯨ ꯌꯥꯔꯦꯗ.
1: ꯑꯗꯨ ꯂꯩꯁꯦꯝꯕ, ꯏꯅꯦ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ꯏ ꯍꯥꯏꯗꯅꯅꯦ ꯋꯥꯔꯣꯒꯨꯝ
2: ꯍꯥꯏꯕꯤꯌꯨꯅꯦ.
1: ꯅꯇꯩ ꯃꯁꯤ ꯏꯅꯦꯒꯤ ꯅꯥꯛꯇ ꯂꯩꯖꯔꯁꯅꯨꯅꯦ.
2: ꯏꯅꯦ
1: ꯃꯥꯏ ꯊꯤꯔꯨꯕꯤ ꯅꯇꯩ ꯄꯨꯔꯁꯤ ꯍꯥꯏꯅ ꯈꯜꯂꯤꯕ?
2: ꯏꯅꯦ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ꯔꯁꯨ
1: ꯂꯨꯈ꯭ꯔꯥ ꯁꯤꯡꯗ ꯆꯠꯍꯧꯔꯨꯕꯤ ꯅꯇꯩ ꯃꯁꯤ ꯅꯨꯃꯤꯠꯇ ꯃꯆꯥ ꯑꯃ ꯎꯍꯧꯕꯁꯨ ꯅꯠꯇꯕꯅꯤꯅ ꯏꯅꯦ ꯍꯥꯏꯕꯁꯦ ꯅꯪ ꯌꯥꯕꯤꯌꯨꯅꯦ?
2: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ꯝ ꯉꯥꯛꯀꯅꯤ ꯏꯅꯦ.
1: ꯅꯇꯩꯃꯒꯤ ꯃꯔꯥꯏꯕꯒ ꯇꯝꯂꯝꯂꯕꯅꯦꯅ ꯈꯜꯂꯒꯅꯦ ꯉꯁꯤꯗꯤ ꯏꯅꯦ ꯄꯨꯈ꯭ꯔꯒꯦ.
2: ꯏꯅꯦ ꯏꯇꯩꯃꯕꯨ ꯄꯨꯔꯒꯦ ꯍꯥꯏꯕ ꯋꯥꯍꯩ ꯑꯗꯨꯇꯗꯤ ꯍꯥꯏꯕꯤꯒꯅꯨꯕꯤꯅꯦ.
1: ꯂꯩꯁꯦꯝꯕ ꯄꯨꯟꯁꯤ ꯍꯥꯏ
2: ꯑꯗꯨꯕꯨ ꯑꯩꯒꯤ ꯇꯥꯃꯣ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 ꯍꯣꯁꯄꯤꯇꯥꯜꯗ ꯃꯅꯥ ꯑꯣꯏꯕ ꯏꯇꯩꯃ ꯃꯐꯝꯗ ꯁꯤꯟꯅꯔꯝꯕꯅꯤ ꯏꯅꯦ.
1: ꯑꯩꯁꯨ ꯈꯪꯉꯤ, ꯑꯩꯁꯨ ꯈꯪꯉꯤ ꯃꯗꯨ. ꯅꯇꯩꯃ ꯃꯄꯥꯝꯗ ꯂꯥꯛꯄꯗ ꯐꯝꯃꯣ ꯍꯥꯏꯕ ꯐꯥꯎ ꯌꯥꯗꯅ ꯍꯟꯈꯤꯕꯤ ꯅꯠꯇ꯭ꯔꯤꯕ
2: ꯄꯣꯠ ꯆꯥꯛ ꯆꯥꯕ ꯃꯈꯩ ꯉꯥꯏꯔꯝꯕ ꯑꯩꯒꯤ ꯏꯃꯥ ꯁꯛꯂꯕ ꯏꯇꯩꯃ ꯏꯅꯦ ꯏꯇꯩꯃꯕꯨ ꯄꯨꯕꯤꯈꯤꯒꯅꯨ ꯀꯣꯏꯅ?
1: ꯅꯈꯣꯏ ꯑꯩꯒꯤ ꯅꯨꯡꯁꯤ ꯄꯨꯕ ꯉꯝꯗ꯭ꯔꯕꯅꯤ ꯂꯩꯁꯦꯝꯕ.
2: ꯏꯇꯩꯃꯅ ꯃꯅꯥꯎ ꯑꯩꯕꯨ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ꯅꯨꯃꯤꯠꯇꯨꯗ ꯑꯩꯒꯤꯅꯤ ꯍꯥꯏꯕꯗ ꯀꯅꯥ ꯂꯩꯔꯤꯕꯅꯤ ꯏꯅꯦ? ꯏꯅꯦ ꯑꯩꯈꯣꯏ ꯏꯇꯩ ꯁꯨꯝ
1: ꯍꯥꯏ ꯂꯩꯁꯦꯝꯕ, ꯅꯥꯄꯤ ꯏꯔꯥꯒꯗꯨꯁꯦ ꯅꯇꯩꯃꯅꯅꯦ ꯏꯅꯦꯗ ꯀꯔꯤ ꯍꯥꯏꯔꯨꯔꯦ ꯍꯥꯏꯗ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ꯑꯅꯤ. ꯕꯦꯝꯃ ꯏꯁꯥ ꯍꯜꯂꯛꯑꯦꯗꯅ.
3: ꯏꯃꯥ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ꯉꯥ ꯍꯥꯞꯂꯤꯌꯦ ꯏꯃꯥꯗꯤ.
2: ꯏꯇꯩꯃ ꯇꯨ ꯏꯅꯦꯅ ꯄꯣꯔꯛꯏꯕ ꯉꯥ
3: ꯍꯥ ꯀꯗ ꯏꯃꯥ ꯁꯤꯗꯤ
2: ꯏꯇꯩꯃ ꯑꯩ ꯊꯣꯡꯂꯒꯅꯦ ꯄꯨꯟꯅ
3: ꯆꯥꯃꯤꯟꯅꯔꯅꯤ ꯄꯨꯟꯅ.
1: ꯍꯣꯏ ꯍꯣꯏ ꯍꯣꯏ,
3: ꯅꯥꯀꯣ ꯂꯩꯁꯦꯝꯕ ꯅꯃꯥꯏꯗꯨ ꯁꯨꯝ ꯇꯣꯟꯁꯤꯜꯂꯛꯑꯣ.
2: ꯀꯩꯗꯧꯔꯒꯦ ꯏꯇꯩꯃ?
1: ꯍꯥꯏꯖꯒꯦꯀꯣ
2: ꯏꯅꯦ, ꯑꯗꯨꯗꯤ ꯏꯅꯦ ꯑꯩ ꯉꯥ ꯁꯦꯝꯂꯨꯔꯒꯦ, ꯆꯥꯛꯄꯥꯎ ꯄꯤꯕ ꯑꯣꯏꯅ ꯂꯥꯛꯆꯔꯒꯦꯀꯣ ꯏꯅꯦ.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ꯁꯦꯝꯕ ꯉꯥꯒꯤ ꯊꯨꯝꯗꯤ ꯏꯅꯦꯅ ꯊꯥꯛꯅꯤꯀꯣ, ꯑꯩꯁꯨ ꯊꯣꯡꯕ ꯌꯥꯎꯏ ꯍꯥꯏꯅꯅꯕ.
2: ꯍꯣꯏ ꯏꯅꯦ.
3: ꯏꯃꯥ ꯄꯥꯕꯨꯡꯗꯤ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ꯑꯦ ꯍꯥꯏꯕ꯭ꯔꯣ?
1: ꯍꯥꯏ ꯀꯔꯤ ꯂꯥꯛꯇꯅꯤ ꯍꯥꯏꯅꯦ?
3: ꯃꯆꯥ ꯍꯥꯏꯕ ꯋꯥꯔꯧꯔꯤ ꯃꯥꯜꯂꯦ ꯑꯈꯤꯗꯕꯅꯤ.
1: ꯅꯄꯥꯕꯨꯅ ꯌꯥꯔꯒ ꯍꯣꯡꯂꯤꯕꯅꯦꯒꯦ ꯃꯥ?
3: ꯄꯥꯕꯨꯡꯅ ꯍꯥꯏꯕ ꯑꯩꯅ ꯏꯜꯂꯝꯃꯒꯗꯤ ꯑꯩꯒꯤ ꯅꯥꯛꯇ ꯄꯥꯕꯨꯡꯗꯣ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ꯝ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ꯔꯥꯏꯕꯒꯤ ꯍꯧꯔꯕꯤ ꯏꯆꯥꯅꯨꯄꯤ ꯅꯤꯡꯈꯟꯗꯨ ꯅꯣꯡꯃꯇꯁꯨ ꯂꯥꯛꯄꯗꯤ ꯌꯥꯏꯗꯅ.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ꯁꯥꯒꯤ ꯋꯥꯈꯟꯗꯣ ꯂꯥꯜꯂꯦ.
3: ꯑꯁꯤꯝꯕꯅꯤ ꯏꯃꯥ, ꯅꯪꯅ ꯂꯨꯈ꯭ꯔꯥ ꯁꯤꯡꯗ ꯆꯟꯕꯁꯤꯕꯨ ꯀꯔꯝꯅ ꯅꯤꯉꯣꯟꯅ ꯄꯥꯝꯒꯗꯒꯦꯅꯦ? ꯃꯁꯤ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ꯊꯅꯝꯕꯅꯤ.
1: ꯏꯝꯁꯥ
3: ꯏꯄꯨꯔꯣꯏꯕ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 ꯅꯣꯡꯃꯇ ꯃꯆꯥ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ꯇꯨꯅ ꯏꯃꯥ ꯍꯥꯏꯒꯅꯤ ꯍꯥꯏꯕꯗ ꯏꯃꯥ ꯄꯥꯕꯨꯡ ꯅꯠꯇꯅ ꯀꯅꯥ ꯂꯩꯔꯤꯕ?
1: ꯏꯃꯥ
3: ꯃꯄꯥꯅ ꯃꯆꯥꯗ ꯋꯥꯔꯧꯕꯁꯤꯕꯨ ꯄꯨꯟꯁꯤ ꯁꯨꯕ ꯀꯣꯛꯂꯔꯣꯏꯗ꯭ꯔꯅꯤ ꯏꯃꯥ?
1: ꯏꯃꯥ ꯄꯥꯕꯨꯡꯗ ꯋꯥꯔꯧꯕꯅꯣ? ꯏꯆꯥꯒꯤꯗ ꯑꯃꯨꯛꯇ ꯈꯟꯕꯗ ꯑꯍꯤꯡ ꯅꯨꯡꯊꯤꯟ ꯀꯞꯂꯒ ꯂꯦꯟꯖꯔꯤꯕꯅꯤ, ꯏꯆꯥꯒꯤ ꯃꯔꯥꯏꯕꯛꯁꯦ ꯑꯣꯟꯊꯣꯛꯅ ꯊꯤꯈ꯭ꯔꯦꯗꯀꯣ ꯍꯥꯏ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 ꯈꯪꯉꯦ ꯏꯃꯥ.

ꯕꯪꯂꯥꯟ ꯁꯨꯅꯍꯥꯛꯀꯤ ꯋꯥꯈꯜ, ꯇꯩꯕꯪ ꯁꯨꯅꯍꯥꯛꯀꯤ ꯋꯥꯈꯜ ꯅꯨꯡꯁꯤ ꯂꯝꯕꯤꯗ ꯑꯉꯥꯎꯕꯤ ꯑꯣꯏꯔꯕꯤ ꯅꯨꯖꯥ ꯑꯃꯒꯤ ꯊꯃꯣꯏꯒꯤ ꯄꯥꯎꯗꯝꯅꯤ꯫ ꯍꯥꯏꯖꯔꯤ ꯂꯣꯟꯅ ꯊꯃꯣꯏꯅꯨꯡꯗ ꯏꯃꯥꯡꯗ ꯂꯦꯞꯂꯔꯣ ꯅꯨꯡꯁꯤꯕ, ꯊꯃꯣꯏꯗ ꯂꯩꯔꯤꯕ ꯌꯥꯋꯥꯁꯦ ꯅꯐꯝꯗ ꯄꯥꯎꯗꯝꯖꯔꯒꯦ ꯈꯟꯗꯨꯅ ꯉꯥꯏꯖꯔꯤ ꯈꯧꯔꯥꯡꯅ, ꯇꯕꯥꯔꯕꯤ ꯇꯉꯥꯡꯕꯤ ꯆꯤꯝꯕꯥꯜꯅ ꯍꯥꯏꯅꯤꯡꯂꯤ ꯑꯩꯒꯤ ꯑꯣꯏꯗꯕ ꯌꯥꯗꯦ,

ꯉꯁꯤꯒꯤ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ꯕꯥꯅꯤꯒꯤ ꯅꯨꯡꯁꯤ ꯋꯥꯔꯤꯁꯦ ꯃꯨꯠꯅꯥꯏꯗꯕ ꯋꯥꯔꯤ ꯑꯣꯏꯅ ꯂꯩꯍꯧꯔꯁꯅꯨ꯫ ꯃꯩ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ꯅ ꯃꯥꯡꯍꯟꯈ꯭ꯔꯕꯁꯨ ꯇꯥꯏꯕꯪ ꯃꯥꯂꯦꯝꯁꯦ ꯎꯠꯀꯤ ꯃꯄꯩ ꯑꯣꯏꯅ, ꯏꯕꯥꯅꯤ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ꯃꯔꯤꯅꯤ꯫

0: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ꯔꯣꯜꯗ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ꯒꯤ ꯃꯊꯧ ꯇꯥꯔꯛ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ꯅꯦꯁ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ꯅꯦꯂꯤꯠ ꯏꯝꯐꯥꯜ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ꯀ꯭ꯔꯥꯝ ꯙꯅ ꯆꯟꯗ꯭ꯔ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1: ꯉꯁꯤ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ꯅ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ꯔꯣꯜꯗ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ꯠꯀꯤ ꯃꯊꯧ ꯇꯥꯔꯛ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ꯀ꯭ꯔꯥꯝ ꯙꯅꯆꯟꯗ꯭ꯔ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ꯕꯨꯁꯨ ꯈꯣꯏꯔꯝꯖꯔꯤ
1: ꯗꯣꯛꯇꯔ ꯙꯅꯆꯟꯗ꯭ꯔ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ꯊꯥꯛ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 ꯑꯃꯅꯤ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ꯑꯗꯨꯅ ꯉꯁꯤ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ꯟ ꯑꯊꯨꯞ ꯊꯝꯕ ꯃꯁꯤ ꯃꯤꯑꯣꯏꯕꯒꯤ ꯍꯧꯅꯁꯥꯅꯤ ꯃꯄꯥꯅ ꯃꯁꯥꯗꯒꯤ ꯑꯔꯣꯟ ꯑꯊꯨꯞ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ꯎꯄꯨꯗ ꯍꯥꯞꯄ ꯃꯁꯥꯗꯨꯅ ꯑꯃꯨꯛꯁꯨ ꯃꯥꯕꯨ ꯍꯦꯛ ꯄꯣꯛꯄꯤꯔꯤꯕ ꯃꯄꯥꯗꯒꯤ ꯃꯥꯒꯤ ꯑꯣꯏꯕ ꯄꯔꯁꯅꯦꯜ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ꯄꯔꯁꯅꯦꯜ ꯗꯇꯥ ꯑꯗꯨꯒ ꯃꯥꯒꯤ ꯑꯔꯣꯟ ꯑꯊꯨꯞ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ꯎꯄꯨꯗ ꯀꯗꯥꯏꯗ ꯍꯥꯞꯄꯁꯤꯁꯨ ꯑꯗꯨꯃꯛ ꯃꯤꯑꯣꯏꯕꯒꯤ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ꯏ ꯃꯗꯨꯅ ꯃꯃꯥꯡꯉꯩ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ꯟ ꯑꯊꯨꯞꯁꯤ ꯎꯄꯨ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ꯎꯔꯣꯏꯗ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ꯍꯥꯞꯄꯝꯕꯗꯨꯅ ꯀꯣꯟꯅꯃꯨꯛ ꯎꯄꯨ ꯁꯥꯔꯛꯄ ꯀꯣꯟꯅꯃꯨꯛ ꯁꯣ ꯁꯥꯔꯛꯄ ꯁꯣꯗ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ꯁꯥꯔꯛꯄ ꯃꯗꯨ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ꯒꯥꯔꯤꯁꯤꯗꯁꯨ ꯂꯣꯛꯀꯤ ꯁꯣꯒꯤ ꯃꯊꯪ ꯃꯊꯪ ꯁꯥꯔꯛꯄ ꯁꯥꯕꯗꯨꯅꯁꯨ ꯑꯃꯨꯛ ꯌꯥꯔꯛ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ꯔꯤꯗꯨ ꯐꯠꯇ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ꯍꯨꯔꯥꯟ ꯆꯤꯊꯤ ꯇꯧꯗꯅꯕꯅ ꯁꯥꯔꯛꯄꯅꯤ ꯑꯗꯨꯃꯛꯄꯨ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ꯍꯨꯔꯥꯟꯕꯅ ꯄꯨꯂꯤꯁꯁꯤꯡꯗꯒꯤ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ꯇꯔꯥꯒꯤ ꯈꯣꯡꯀꯥꯞ ꯇꯔꯥ ꯍꯦꯟꯅ ꯉꯁꯥꯏ ꯑꯦꯗꯚꯥꯟꯁ ꯑꯣꯏ ꯍꯥꯏꯕꯒꯨꯝꯅ ꯉꯁꯥꯏꯒꯤ ꯍꯨꯔꯥꯟꯕꯗꯨꯅꯁꯨ ꯍꯦꯛꯇ ꯁꯣꯁꯤꯡꯗꯣ ꯑꯩꯈꯣꯏ ꯍꯥꯡꯗꯣꯛꯄ ꯉꯝꯕꯒꯤ ꯃꯉꯣꯟꯗ ꯋꯥꯈꯜꯂꯣꯟ ꯍꯦꯛꯇ ꯂꯥꯛꯄ ꯅꯠꯇ꯭ꯔ ꯉꯁꯤ ꯉꯁꯤꯃꯛꯁꯤꯁꯨ ꯒꯥꯔꯤꯁꯨ ꯁꯣ ꯂꯣꯜꯂꯦ ꯍꯥꯏꯗꯤ ꯁꯣꯗꯣ ꯊꯨꯒꯥ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ꯏꯂꯦꯛꯇ꯭ꯔꯤꯀꯦꯜꯒꯤ ꯋꯥꯌꯔꯁꯤꯡꯁꯤ ꯀꯦꯕꯜꯁꯤꯡꯁꯤ ꯁꯝꯅꯔꯀꯥꯟꯗ ꯊꯧꯈꯤ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ꯋꯦ ꯃꯁꯤꯁꯤꯅ ꯑꯩꯈꯣꯏ ꯗꯦ ꯇꯨ ꯗꯦ ꯂꯥꯏꯐꯇ ꯊꯦꯡꯅꯕꯅꯤ ꯃꯁꯤ ꯅꯠꯇ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ꯕꯦꯡꯀꯤꯡꯒꯤ ꯁꯤꯁꯇꯦꯝꯗ ꯑꯗꯒꯤ ꯌꯥꯝ ꯆꯥꯎꯕ ꯅ꯭ꯌꯨꯀ꯭ꯂꯤꯌꯔꯒꯤ ꯏꯟꯁꯇꯣꯂꯦꯁꯟꯁꯤꯡꯗꯗꯤ ꯁꯣꯁꯤ ꯀꯃꯥꯏꯅ ꯂꯣꯜꯂꯤ ꯑꯗꯨ ꯃꯈꯣ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ꯔꯥꯟꯕꯁꯤꯡꯗꯨꯅ ꯃꯈꯣꯏꯁꯤ ꯁꯣꯁꯤ ꯀꯃꯥꯏꯅ ꯂꯧꯈꯤ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ꯠꯀꯤ ꯑꯣꯏꯕ ꯔꯦꯇꯤꯅꯥ ꯁ꯭ꯀꯦꯅꯔ ꯃꯤꯠ ꯎ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ꯁꯣꯗꯣ ꯍꯥꯡꯗꯣꯛꯎ ꯌꯥꯗ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ꯙꯥꯔ ꯕꯦꯁꯄꯨ ꯑꯣꯏꯔꯣ ꯉꯁꯥꯏꯒꯤ ꯑꯥꯙꯥꯔꯗ ꯑꯩꯈꯣꯏ ꯐꯤꯡꯒꯔꯄ꯭ꯔꯤꯟꯠꯀ ꯂꯧꯈꯤꯗ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ꯉꯁꯥꯏꯒꯤ ꯈꯨ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ꯈꯨꯠꯁꯥꯁꯤꯡꯒꯤ ꯐꯤꯡꯒꯔꯄ꯭ꯔꯤꯟꯠ ꯂꯧꯕ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ꯈꯣꯏ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ꯇꯦꯟꯗꯦꯟꯁꯇ ꯀꯩꯗ ꯐꯤꯡꯒꯔꯄ꯭ꯔꯤꯟꯠ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ꯃꯁꯦꯟꯁꯤꯗ ꯑꯔꯣꯟ ꯑꯊꯨꯞꯀꯤ ꯏꯟꯐꯣꯔꯃꯦꯁꯟꯒꯤ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ꯌꯥꯝ ꯃꯔꯨ ꯑꯣꯏꯕ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ꯊꯝꯃꯤ ꯑꯗꯨꯅ ꯃꯈꯜꯁꯤꯡꯗꯨꯒꯤ ꯃꯅꯨꯡꯗ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ꯑꯃꯅꯦꯕ ꯑꯗꯨꯕꯨ ꯉ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ꯒꯗꯧ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ꯅꯦꯕ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ꯅꯣꯔꯃꯦꯜ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ꯒ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ꯒꯒꯤ ꯈꯦꯠꯅꯕꯁꯦ ꯃꯁꯤ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ꯌꯨ ꯑꯗꯨꯒ ꯃꯁꯤꯒꯤ ꯍꯥꯔꯗꯋꯦꯌꯔꯒꯤ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ꯛ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ꯃꯈꯥꯗ ꯈꯤꯇꯪ ꯁꯝꯖꯕꯤꯔꯝꯃꯣ
2: ꯍꯣꯏ ꯑꯩ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ꯅ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ꯅ ꯗꯤꯖꯤꯇꯦꯜ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ꯍꯥꯏꯅ ꯈꯪꯅꯩ ꯃꯁꯤꯒꯤ ꯗꯤꯖꯤꯇꯦꯜ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ꯈꯨꯕꯤ ꯅꯝꯕ ꯈꯨꯠꯁꯥ ꯅꯝꯕ ꯍꯥꯏꯗꯅ ꯈꯨꯠꯁꯥꯒꯤ ꯃꯃꯤ ꯂꯧꯗꯅ ꯅꯝꯂꯤ ꯑꯥꯙꯥꯔꯗ ꯕꯥꯏꯑꯣꯃꯦꯇ꯭ꯔꯤꯛꯇ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ꯑꯗꯣ ꯃꯁꯤꯒꯤ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ꯒ ꯍꯧꯖꯤꯛꯀꯤ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ꯑꯁꯤ ꯃꯅꯨꯡꯗ ꯌꯦꯡꯉꯒ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ꯈ꯭ꯔꯦ ꯃꯄꯥꯟ ꯊꯣ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ꯃꯥꯒꯤ ꯑꯔꯊꯗꯤ ꯑꯗꯨꯝ ꯃꯥ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ꯃꯤꯑꯣꯏꯕ ꯑꯃꯒ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ꯃꯥꯟꯅꯗꯕꯒꯨꯝꯅ ꯍꯥꯔꯗꯋꯦꯌꯔ ꯗꯤꯚꯥꯏꯁꯁꯤꯡꯁꯤ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ꯕ ꯐꯤꯡꯒꯔꯄ꯭ꯔꯤꯟꯗꯨ ꯃꯥꯟꯅꯗꯦ ꯍꯥꯏꯕꯒꯤ ꯋꯥꯅꯤ ꯑꯗꯨ ꯃꯅꯨꯡꯗ ꯆꯪꯁꯤꯜꯂꯀꯥꯟꯗꯗꯤ ꯍꯥꯔꯗ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ꯍꯥꯏꯕ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ꯊꯤꯒ꯭ꯔꯦ ꯍꯥꯏꯇꯥꯔꯦ ꯃꯥꯁꯦ ꯊꯨꯒꯥ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ꯍꯨꯔꯥ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ꯅ ꯊꯣ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ꯍꯥꯏꯕꯁꯤꯗꯤ ꯍꯧꯖꯤꯛꯀꯥꯟ ꯃꯌꯥꯝꯅ ꯇꯧꯅꯔꯤꯁꯦ ꯐꯦꯕꯤꯀꯣꯜ ꯈꯔ ꯇꯩꯁꯤꯟꯅꯔ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ꯐꯤꯡꯒꯔꯄ꯭ꯔꯤꯟꯗꯣ ꯑꯗꯨꯝ

0: ꯄꯣꯠꯇ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 ꯃꯥꯏꯗꯣ ꯂꯥꯜꯂꯤ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ꯔꯦꯁꯄꯣꯟꯁ ꯇꯧꯔꯔꯣꯏꯗꯧꯅꯦꯕ ꯅꯠꯇ꯭ꯔ? ꯑꯗꯨ ꯂꯥꯛꯁꯤꯟꯒꯤ ꯃꯐꯝꯁꯤ ꯍꯧꯖꯤꯛ ꯑꯣꯖꯥꯅꯁꯨ ꯇꯥꯛꯄꯤꯔꯦ ꯐꯤꯖꯤꯀꯦꯜꯂꯤ ꯑꯟꯀ꯭ꯂꯣꯅꯦꯕꯜ ꯐꯪꯁꯟꯅꯦꯅ, ꯍꯥꯏꯗꯤ ꯁꯤꯗ ꯁꯨꯝ ꯇꯥꯛꯆꯔꯤꯕꯀꯣ, ꯃꯥꯁꯦ ꯑꯟꯀ꯭ꯂꯣꯅꯦꯕꯜ ꯑꯣꯏꯗꯣꯏꯅꯦ, ꯃꯥꯗꯤ ꯀꯣꯄꯤ ꯇꯧꯕ ꯌꯥꯔꯣꯏꯗꯣꯏꯅꯦ ꯃꯁꯥꯃꯛꯅꯦꯕ. ꯃꯤ ꯑꯃꯅ ꯃꯥꯅ ꯁꯛꯈꯤꯕ ꯏꯁꯩ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ꯁꯛꯎ ꯍꯥꯏꯔꯒꯁꯨ ꯇꯥꯗꯦꯅ ꯃꯥꯏ ꯉꯁꯥꯏ ꯍꯥꯏꯅꯔꯤꯅꯦꯕꯀꯣ.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ꯟꯀ꯭ꯂꯣꯅꯦꯕꯜꯁꯦ ꯀ꯭ꯂꯣꯟ ꯇꯧꯕ ꯌꯥꯗꯕ ꯄꯣꯠꯁꯦ, ꯃꯁꯤꯅ ꯑꯃꯨꯛ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ꯃꯨꯛ ꯍꯥꯞ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ꯕꯗꯤ ꯑꯇꯣꯞꯄ ꯗꯤꯚꯥꯏꯁ ꯑꯃꯁꯤꯅ ꯃꯥꯁꯦ ꯂꯧꯊꯣꯛꯑꯀꯥꯟꯗ ꯗꯤꯚꯥꯏꯁ ꯑꯃꯗ ꯑꯃꯨꯛ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ꯔꯛꯑꯒꯗꯤ ꯀꯝꯄꯦꯇꯤꯕꯤꯂꯤꯇꯤꯁꯦ ꯃꯥꯁꯤꯒꯤ ꯏꯁꯨꯁꯦ ꯂꯩꯔꯣꯏꯗ.
1: ꯃꯁꯤꯒꯤ ꯏꯁꯨ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ꯁꯨ ꯂꯩꯕ ꯃꯇꯥꯡ ꯑꯃ ꯂꯩꯇꯕ ꯃꯇꯥꯡ ꯑꯃ, ꯉꯁꯥꯏꯒꯤ ꯏꯁꯨꯁꯦ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ꯇꯤꯕꯤꯂꯤꯇꯤ ꯆꯞ ꯃꯥꯟꯅꯕ ꯄꯣꯠ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ꯗꯅꯕ ꯍꯥꯏꯅ ꯄꯨꯊꯣꯛꯈꯤ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ꯏꯕꯅꯤ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ꯝꯄꯣꯅꯦꯟꯗꯨꯒꯤ ꯆꯤꯞ ꯑꯃ ꯃꯥ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ꯝꯄꯣꯅꯦꯟ ꯑꯃ ꯁꯥꯒꯦꯅ ꯑꯗꯨꯒꯤ ꯆꯤꯞꯇꯣ ꯂꯧꯔꯒ ꯁꯥ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ꯁꯦ ꯌꯥꯔꯣꯏꯗꯣꯏꯅꯦ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ꯅ ꯁꯤꯒꯅꯦꯆꯔꯁꯦ ꯑꯍꯥꯟꯕ ꯑꯁꯣꯝꯗ ꯃꯥꯅ ꯁꯦꯝꯃꯛꯏꯕ ꯃꯥꯒꯤ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ꯀꯝꯄꯅꯤꯗꯨ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ꯅꯤꯗꯨꯗ ꯌꯥꯎꯒꯗꯕ ꯆꯤꯞꯇꯨꯒꯤ ꯁꯤꯒꯅꯦꯆꯔꯁꯦ ꯆꯤꯅꯤ ꯍꯥꯏꯗꯅ ꯁꯦꯝꯃꯒ ꯂꯩꯈ꯭ꯔꯕꯅꯤꯅ, ꯍꯌꯦꯡ ꯑꯗꯨꯒꯤ ꯆꯤꯞꯇꯨꯅ ꯑꯇꯣꯞꯄꯗ ꯍꯥꯞ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ꯑꯇꯩ ꯀꯝꯄꯣꯅꯦꯟꯗꯨꯒꯤ ꯁꯤꯒꯅꯦꯆꯔꯗꯨꯒ ꯃꯥꯒꯤ ꯁꯤꯒꯅꯦꯆꯔꯁꯤꯒ ꯆꯥꯟꯅꯗꯦꯁꯦ ꯈꯪꯕꯗꯒꯤ ꯃꯥꯁꯦ ꯀꯝꯄꯦꯇꯤꯕꯜ ꯑꯣꯏꯔꯣꯏꯗꯣꯏꯅꯦꯕ.
0: ꯍꯥꯏꯗꯤ ꯃꯥ ꯉꯁꯥꯏ ꯁꯤꯒꯅꯦꯆꯔꯗꯣ ꯔꯦꯁꯄꯣꯟꯁ ꯇꯧꯔꯣꯏꯗꯣꯏꯅꯦꯕ ꯅꯠꯇ꯭ꯔ?
1: ꯑꯗꯨꯅ ꯃꯥ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ꯝꯄꯣꯅꯦꯟꯁꯦ 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ꯁꯥꯐꯝ ꯃꯥꯒꯤ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ꯀꯝꯄꯅꯤ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ꯗ ꯃꯥꯒꯤ ꯗꯥꯇꯥꯕꯦꯁꯇ ꯁꯦꯝꯗꯣꯛꯑꯒ ꯑꯃꯨꯛ ꯂꯥꯛꯑꯒꯗꯤ ꯑꯗꯨꯗꯤ ꯑꯃꯨꯛ ꯌꯥꯒꯗꯣꯏꯅꯦꯕ.
0: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ꯗꯤꯖꯤꯇꯦꯜ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1: ꯑꯧ,
0: ꯗꯤꯖꯤꯇꯦꯜꯒꯤ ꯂꯝ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ꯃ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ꯗꯤ ꯁꯤꯖꯤꯟꯅꯔꯤ?
1: ꯗꯤꯖꯤꯇꯦꯜ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ꯃꯐꯝ ꯑꯅꯝꯕꯗ ꯁꯤꯖꯤꯟꯅꯔꯦ.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ꯅꯨꯡꯇꯤꯒꯤ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ꯔꯤꯕ ꯌꯨꯝꯗ ꯎꯔꯤꯕ ꯏꯁꯃꯥꯔꯠ ꯃꯤꯇꯔ, ꯑꯗꯒꯤ ꯏꯁꯃꯥꯔꯠ ꯃꯤꯇꯔ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ꯃꯤꯇꯔ ꯂꯩꯔꯦ, ꯏꯁꯤꯡꯒꯤ ꯃꯤꯇꯔ ꯂꯩꯔꯦ, ꯃꯈꯣꯏꯁꯤꯗꯁꯨ ꯁꯤꯖꯤꯟꯅꯔꯤꯅꯤ.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 ꯇꯤ ꯑꯦꯝ ꯃꯦꯆꯤꯟ, ꯍꯧꯖꯤꯛ ꯑꯦ ꯇꯤ ꯑꯦꯝ ꯃꯦꯆꯤꯟꯗ ꯏꯟꯕꯤꯜ ꯑꯣꯏꯅ ꯍꯥꯞꯄ ꯍꯧꯔꯦ. ꯗꯦꯟ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ꯍꯧꯖꯤꯛ ꯖꯥꯏꯂꯤꯡꯁꯀꯤ ꯀꯔꯤꯒꯤ ꯃꯥꯗꯔꯕꯣꯔꯗ ꯃꯣꯏꯅ ꯁꯥꯔꯛꯏꯕ ꯕꯣꯔꯗ ꯃꯌꯥꯝꯁꯦ ꯁꯤꯗꯁꯨ ꯍꯧꯖꯤꯛꯇꯤ ꯏꯟꯕꯤꯜ ꯄꯐꯁꯦ ꯍꯥꯞꯄ ꯍꯧꯔꯦ ꯍꯥꯏꯇꯥꯔꯦ.
0: ꯍꯧꯖꯤꯛ ꯑꯣꯖꯥꯅꯁꯨ ꯇꯥꯛꯄꯤꯔꯤ ꯍꯧꯖꯤꯛꯁꯦ ꯐꯤꯖꯤꯀꯦꯜꯂꯤ ꯑꯩꯈꯣꯏ ꯑꯟꯀ꯭ꯂꯣꯅꯦꯕꯜ ꯐꯪꯁꯟꯁꯦ ꯄꯞꯁꯦ ꯍꯦꯛ ꯍꯥꯞꯈꯤ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ꯁꯤꯒꯅꯦꯆꯔꯁꯦ ꯃꯥꯒꯤ ꯗꯤꯖꯤꯇꯦꯜ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 ꯍꯦꯛ ꯖꯦꯅꯦꯔꯦꯠ ꯇꯧꯔꯗꯤ ꯑꯇꯣꯞꯄꯗ ꯌꯥꯔꯔꯣꯏꯅ.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ꯀ꯭ꯋꯦꯁꯟ ꯑꯣꯐ ꯍꯦꯛꯀꯤꯡ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ꯉꯁꯥꯏ ꯗꯥꯇꯥꯁꯦ ꯑꯩꯈꯣꯏꯅ ꯂꯧꯈꯠꯀꯦ ꯅꯠꯇ꯭ꯔꯒ ꯗꯥꯇꯥꯁꯦ ꯃꯥꯡꯂꯦ ꯑꯩꯈꯣꯏꯅ ꯔꯤꯇ꯭ꯔꯥꯏꯕ ꯇꯧꯒꯦꯅ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ꯁꯦ ꯂꯧꯊꯣꯛꯄ ꯌꯥꯔꯣꯏ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ꯉꯁꯥꯏꯒꯤ ꯂꯧꯒꯦ, ꯉꯁꯥꯏ ꯍꯦꯛꯀꯤꯡ 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ꯍꯨꯔꯥꯟꯒꯦ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ꯍꯜꯂꯛꯀꯗ꯭ꯔ ꯀꯃꯥꯏꯅ ꯇꯧꯅ?
1: ꯑꯣ, ꯄꯣꯠ ꯑꯅꯤꯁꯦ ꯑꯅꯤ ꯊꯣꯛꯅ ꯂꯥꯛꯇꯥꯔꯦ.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ꯑꯩꯒꯤ ꯗꯇꯥꯁꯦ ꯍꯧꯖꯤꯛꯀꯤ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ꯁꯤꯖꯤꯟꯅꯔꯒ ꯏꯁꯇꯣꯔ ꯇꯧꯔꯤ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ꯒꯤ ꯃꯣꯕꯥꯏꯜ ꯐꯣꯟꯁꯤꯗ ꯑꯩꯅ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ꯅ ꯑꯩꯒꯤ ꯗꯇꯥ ꯃꯌꯥꯝ ꯑꯃ ꯏꯁꯇꯣꯔ ꯇꯧꯔꯦ. ꯁꯤꯒꯤ ꯗꯇꯥꯁꯦ ꯃꯥꯅ ꯑꯩꯒꯤ ꯑꯦꯅꯤꯋꯦ ꯑꯦꯅꯤꯍꯥꯎ ꯇꯧꯅ ꯑꯩꯒꯤ ꯗꯤꯚꯥꯏꯁꯁꯤꯒꯤ ꯀ꯭ꯂꯣꯅꯤꯡ ꯗꯤꯚꯥꯏꯁ ꯑꯃ ꯁꯥꯔꯒ ꯃꯥꯅ ꯑꯩꯒꯤ ꯗꯤꯚꯥꯏꯁꯁꯤꯗ ꯌꯥꯎꯔꯤꯕ ꯗꯇꯥ ꯃꯌꯥꯝꯁꯦ ꯍꯦꯛ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ꯌꯥꯔꯔꯣꯏ. ꯀꯩꯒꯤꯅꯣ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ꯠꯋꯦꯌꯔ ꯐꯤꯡꯒꯔꯄ꯭ꯔꯤꯟꯗꯣ ꯆꯥꯟꯅꯗ꯭ꯔꯕꯅꯤꯅ, ꯍꯥꯔꯠꯋꯦꯌꯔꯗꯣ ꯃꯥꯟꯅꯗ꯭ꯔꯕ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ꯗꯤꯚꯥꯏꯁꯁꯤꯗꯒꯤ ꯃꯦꯃꯣꯔꯤꯁꯦ ꯃꯥꯅ ꯍꯨꯔꯥꯜ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ꯋꯦ ꯑꯦꯅꯤꯍꯥꯎ ꯇꯧꯔꯒ ꯃꯥꯅ ꯑꯩꯒꯤ ꯃꯦꯃꯣꯔꯤ ꯆꯤꯞꯁꯦ ꯂꯧꯊꯣꯛꯑꯒ ꯃꯥꯅ ꯗꯤꯚꯥꯏꯁ ꯑꯇꯣꯞꯄꯗ ꯍꯥꯞꯄ ꯃꯇꯝꯗꯁꯨ ꯉꯁꯥꯏꯒꯤ ꯍꯥꯔꯠꯋꯦꯌꯔ ꯁꯤꯒꯅꯦꯆꯔꯁꯦ ꯆꯥꯟꯅ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ꯗꯇꯥꯁꯦ ꯃꯥ ꯔꯤꯀꯣꯚꯔ ꯇꯧꯕ ꯌꯥꯔꯔꯣꯏ.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ꯉꯁꯥꯏꯒꯤ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ꯖꯔꯗꯨꯒꯤ ꯑꯣꯏꯅꯗꯤ ꯃꯥꯒꯤ ꯗꯇꯥꯁꯦ ꯃꯣꯕꯥꯏꯜꯁꯦ ꯌꯥꯈꯤꯗ꯭ꯔꯦ, ꯀ꯭ꯔꯥꯐ ꯇꯧꯈ꯭ꯔꯦ, ꯑꯃꯗꯤ ꯃꯥꯒꯤ ꯃꯔꯨꯑꯣꯏꯕ ꯗꯇꯥ ꯃꯌꯥꯝ ꯑꯃꯉꯣꯟꯗ ꯌꯥꯎꯈ꯭ꯔꯦ. ꯑꯗꯨꯒꯤ ꯗꯇꯥ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ꯃꯥꯅ ꯍꯌꯦꯡ ꯑꯗꯨꯒꯤ ꯗꯤꯚꯥꯏꯁꯇꯨ,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ꯃꯥꯒꯤ ꯃꯦꯃꯣꯔꯤꯗꯨ ꯌꯥꯎꯔꯤꯕ ꯗꯇꯥꯗꯨ ꯔꯤꯀꯣꯚꯔ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ꯁꯦꯝ ꯍꯥꯔꯠꯋꯦꯌꯔ ꯁꯤꯒꯅꯦꯆꯔ ꯆꯥꯟꯅ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 ꯔꯤꯀꯣꯚꯔ ꯇꯧꯕꯁꯨ ꯉꯝꯃꯣꯏ ꯇꯧꯔꯤꯕ. ꯍꯥꯏꯗꯤ ꯀꯥꯟꯅꯕꯒꯤꯁꯨ ꯑꯃꯨꯛ ꯃꯉꯣꯟꯗ ꯀꯥꯟꯅꯗꯕꯒꯤꯁꯨ ꯑꯅꯤꯃ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ꯂꯩ,
0: ꯑꯅꯤꯃ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ꯕ. ꯑꯣꯖꯥ,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ꯖꯥꯗ ꯑꯩꯅ ꯈꯪꯅꯤꯡꯕꯒꯤ ꯑꯩꯉꯣꯟꯗ ꯋꯥꯈꯜ ꯑꯃ ꯂꯥꯛꯑꯦ ꯑꯣꯖꯥ. 2001ꯒꯤ ꯁꯦꯞꯇꯦꯝꯕꯔ 11ꯗ ꯅ꯭ꯌꯨꯌꯣꯛꯀꯤ ꯇ꯭ꯋꯤꯟ ꯇꯥꯋꯔꯁꯤꯗ ꯑꯣꯖꯥ ꯕꯣꯝꯕꯤꯡ ꯇꯧꯔꯀꯥꯟꯗ ꯇ꯭ꯋꯤꯟ ꯇꯥꯋꯔꯁꯦ ꯀꯥꯏꯔꯦ ꯑꯣꯖꯥ. ꯀꯥꯏꯕ ꯃꯤꯀꯨꯞꯇꯨꯗ ꯇ꯭ꯋꯤꯟ ꯇꯥꯋꯔꯗ ꯂꯩꯔꯝꯃꯕ ꯁꯦꯝ ꯗꯇꯥꯕꯦꯁꯁꯦ ꯇꯣꯀꯤꯌꯣ ꯁꯤꯇꯤ ꯑꯃꯗ ꯃꯥꯁꯦ ꯗꯇꯥ ꯕꯦꯛꯀꯞ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ꯏꯒꯤ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ꯍꯥꯏꯕꯗ ꯃꯤꯔꯔꯤꯡ ꯇꯦꯛꯅꯣꯂꯣꯖꯤꯅꯦꯅ ꯍꯥꯏ. ꯃꯁꯤꯁꯨ ꯋꯥꯟ ꯑꯣꯐ ꯗ ꯀ꯭ꯂꯣꯟꯅꯦꯕ.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ꯑꯦ ꯇꯤ ꯑꯦꯝꯗ ꯑꯩꯒꯤ ꯕꯦꯡꯛ ꯑꯃꯗ ꯕ꯭ꯔꯥꯟꯁ ꯑꯃꯗ ꯑꯩꯅ ꯍꯥꯞꯆꯤꯜꯂꯨꯕ ꯄꯩꯁꯥꯗꯣ ꯑꯩꯅ ꯉꯁꯥꯏꯒꯤ ꯂꯝ ꯂꯥꯞꯄꯗ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ꯐꯣꯔꯦꯟ ꯀꯣꯟꯇ꯭ꯔꯤ ꯑꯃꯗ ꯑꯩꯅ ꯆꯤꯡꯊꯣꯛꯈꯤ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ꯏꯁꯥ ꯐꯪꯖꯔꯒ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ꯃ

瑞卡莱蒙啥的呢一直久哎。一下慢慢你呢口令音还不太加湿多了都得写了是。不会对对对对还是还。该的呀是好努不会不会还是还。真的一到呢过里嘛你呢妈妈对的还是拒绝嘛你还不投票还是还下该我看了嘛能熬哎。下该奶奶打麦不会下天里的打麦不会。真的暗面都是嘛你呢毕业的路其实嘛你呢我们毕业 MH 其他呢不是嘛厉害为了那位特别厉害下该的该我呢为了那位一下数据还不多还在此时呢一还呢还一到位多了还呢还 fair judgment 嘛那的呢一直久哎是呢一到 school 嘛下 appeal 是吧 request 嘛就阿里子 students 嘛为 allow 什么呢不啊呢多了收入为呢要么被留位的写路子要么被多了还能还那些人预备哦就就还能还一帮忙的位要么被多了还能还为了不得写路子要么都还还真的发售不能啊呢不懂的就收着呢收不能啊呢不懂的efforts 不能被不能啊呢收入位的就也啊执行一直久哎要么嘛啊里还俩包的啊那包不能喂 lesson plan 收啊说那够开过的，那么被 correction 说啊 ，next day 带头来就为哎，但那收到呢不啊呢，啥么子为了那个 school 里的为了为，那么到有啊，那么到都不啊，不就还能还，啥该的该我为为某某那的呢一直做哎，是呢，阿拉还给西嘛保留些，阿那一直对的，阿拉看么说啊，这就别开一到 snap 的去。要么到还能还 salary 还能还吉普那等的一职权呢？你买手机办公的喂？设备呢？一年包不能是？一到 snap 的去还 private school 买？要么还 respect 不就还开普那的一职权喂？一年不阿家里 private school 呢？人家说就怕不给，一年 experience 反倒就是大开 government teachers 买还 respect 阿老什么的我喂的呢？一年职权喂？Private teachers 嘛还 respect 我就开那的呢一直久哎，真的 private teachers 嘛 ，government teachers 嘛，还能学到呗，就是一帮我呢喂。Government teachers 嘛还多了还，不到还 30,000 开了么哎 ，private teacher 嘛还不到为多了还就只能开学呢一段路思维，我还没得听呢。真的多了话多弄好 ，position 话多弄好，和代事话多弄呢，要么 private teachers 嘛到还。我普通模子的，银行外得了得了很嗨，甚至一到海南海 private teachers 买，国外呢，模外边呢，一到不到啥接受边呢，到了海南海买 private teachers 买 increase 完呢，弟弟俩买 government teachers 开发了好些的嘛，其他两边补贴边呢，不到买，那阵的买收尾部啊，那阵的买头税啊，加税部了就呢，一 school 买东西也不用送了喂。一到父母妈妈阿里还，阿那在 school 厅开了啥的呢？又就怕不给还，阿那 government school 厅开了的呢，嘛也不容易 decision 不么哎，阿那还 private school 厅开了的呢 decision 呢，嘛得听呢不宝贝喂，但是话的呢 private school 厅开呢喂，但是呢 government school 厅开呢么喂，就是以question 阿里 raise 呢喂 ，government school 厅还 facilities allow 什么呢 ？private school 厅我冇得 allow 什么呢？我喂。但是呢，一到还 government school 里能开嘛呢 ？private school 里开呢喂，就是以对了些阿位 question 还能还执行 raise 喂。所以呢，买第一天呢死嘞，买第一天呢不合打嘞。阿那，伊呢买收银宝贝呢就帮我呢就阿里边。所以说一到父母妈妈阿里还 private school 里不会开路开，那么到是 private school 里不会开呢路开，阿那 private school 上买到还。这口就开跑那的呢这就诶 government school 现在那么多人买来的开那么歪歪开那么路看呢 government 也买到是这口就不懂得不行的你能这就诶真的但是呢 government school 现在别开罢了呢 government 也买到的但是呢这口不诶 private school 现在别开那了呢但是呢 private 也买到还这口就还能还开就是以买手机人生了诶一到还，要么就是说 ，government 要么啊 ，private 要么啊，

0: 哎，你觉得我那种 equal respect 不然呢？不到缺少被自卑的一种自觉呗。Society 呢，一到为人都阿里呢，地方呢大家地方呢我哎，还能还 personal more 还能还买了一些 attacks 喂，一些保险的呢买了自觉说，那一种自觉就还能还有对的 listeners 买东西帮我呢。一到 society 为了就能呗，一到 school 为了就能呗，一到individual 未来就能摆的，就还能还自觉了呢。那些呢，就是不要的，就以帮我们喂。
1: 都阿婆又蛮厉害，搿饭呢，热大就搞的嘛，搿饭就熟熟就搞的，就叫帮我不要。
0: 热熟就还能还最少就挖阿里，勿去帮侬管侬龙毛说过，收龙毛就挖阿里。真的热慢慢阿里，就还能还 quality 是阿拉什么侬得搞喂？热慢慢阿里些，就说过，买东南嘛开起。买熊了嘛，开机；买那大嘛，你配吧，开机。要买为管理的是阿里，还能还阿拉我什么呢？不啊呢？哎，手机打开就一下，就还能还。我的手机拉阿里，一阿里，就还能还。要买到那些呢，设备就一帮我们喂。都说早说呢，都去买买阿里呢，一下收了些。说早说阿里，说就买阿里呢，一下收了些。你那说早说阿里说啊呢，都说早说阿里。都啊呢，你是家收这些都是，那么多你吃苦了没？你懂了吗？你学了吗？你懂了吗？你配不开几代的就以，要么东西 request 收了喂，要阿里的就还能还，父母们呢 respect 不为，那么呢 respect 不为 ，society 呢 respect 不为，是呢，有的的，要么到的就没得的 ，school 呢 ，private 呢 ，government 呢，以那么的喂。I'm a torch bearer， 都没对的哈，一到来给的了呢，是阿伟呢出来呢，亚叔来开的就以你们东西帮我们喂，你那动了嘛你开喽，你那手了嘛你开开哦，就以还能还帮我们喂，你们到阿拉还能还阿七还能还，就嘛会说，阿那以 teaching experience 呢，把呢不太烦呢，一呢。就就怕别个，要么到还都说就么还，都说就都说么就么还。respect 必须得给，你那都学习那些路子，那么多就卡些的嘛，那么多你比了没？啊，那你那都学习么呢？你那说阿飞那说多那些路子，你那那么多就卡些怕别个，那么多你比嘞，你吃苦嘞，你记事嘞，是呢，要么东西一定帮我弄喂，你说说多了，你让阿飞说能学过，那么多呢你记事能学过，你说阿飞说那些路子，你那记包就得一天子，那么多你记事嘞。你那几包就得一点子，那么到时你吃太饭了，你吃鱼了呢，那么到时太饭了打来的就以要么东西帮我们喂。
1: 哎，阿开说呢，都阿不要买东西，你能带去包带给你喂。
0: 一到三年后呢，就带你以帮我们喂 school 买东西，要么买阿厉害，什么东西都在那熟悉的嘛呢。三年下管呢，弄多的呢，不就还能还打个小的就以帮我们喂。要么买阿厉害，啥人遐那么牛，你又就怕不起？哎，要还呢？啥人还呢？弄豆的喂？要还呢？啥人还呢？还为啥呢？弄喂？第三呢？石头的呢？弄就嘛过么？第三呢？石头的呢？熬就嘛点干么？啊那，你牛不就还呢？还你牛弄就还呢？还那么东西干干呢？要阿为你牛弄熬不来的就还呢？还点干说喂？是呢，啥人的就还呢？还 dress code 的就还呢？还要么都还 careful 都，但呢 reveal 什么呢？哎，你为 body 还呢还，那么都很还买买执着麻木呢？啥子还呢能弄都不要能买？那么都啊，脑就怕不起，你也吃苦啊，你那脑就怕不起，那么都能买？哦，要还呢要洗下子呢弄喂 ，iron press 打下的喂，洗下的喂，不为 body 还呢还吃苦都，但呢弄喂的就还呢还买，那么都买。要么东西还能还买，我瑞就呢，要么到这就不乱呢一道，啥子还能还十多少呢？弄不有的就还能还要么东西帮我弄喂。

ꯈꯪꯉꯤꯌꯦ ꯑꯄꯣꯡ ꯀꯌꯥ ꯈꯜꯂꯤ ꯀꯐꯥ ꯈꯪꯉꯆꯩ ꯀꯆꯨꯡꯒ ꯈꯨꯏꯔꯥꯃꯤ ꯍꯥꯏꯔ ꯖꯍꯥꯡꯒ ꯖꯤꯡꯒꯨꯝ ꯊ꯭ꯔꯥꯗ ꯈꯅꯤ ꯋꯤ ꯑꯂꯨꯡꯍꯤꯂꯤ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ꯀꯨꯏꯔꯨ ꯃꯣꯗꯤꯅ ꯀꯊꯥꯟ ꯁꯔꯀꯥꯔꯅ ꯌꯥꯔꯨꯏ ꯋꯤ ꯐꯥ ꯈꯃꯩ ꯑꯄꯣꯡ ꯔꯤꯡꯒꯁꯤ ꯀꯆꯥꯝꯃ ꯕꯤꯡ ꯂꯨꯏ ꯈꯕꯥꯅꯥꯎ ꯕꯤꯡ ꯁꯨꯅꯥꯎ ꯀꯂ ꯈꯅꯨꯏ ꯊꯣꯠ ꯕꯤꯡꯂꯤ ꯄꯪꯁꯞ ꯃꯤꯃꯤ ꯈꯕꯥꯏ ꯈꯪꯔꯥꯟ ꯑꯌꯥꯕꯨꯂ ꯁꯤꯡꯒꯥꯃꯤ ꯍꯥꯏꯔꯗ ꯍꯥꯡꯉ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 2026 ꯂꯣꯛ ꯁꯚꯥ ꯋꯤ ꯁ꯭ꯄꯤꯀꯔ ꯑꯣꯝ ꯕꯤꯔꯂꯥꯅ ꯑꯆꯥ ꯅ꯭ꯌꯨ ꯗꯦꯜꯂꯤꯂꯤ ꯍꯧꯄꯣꯛꯃꯤ ꯍꯥꯏꯔ ꯔꯥꯅꯤꯌꯦ ꯆꯤ ꯍꯧꯄꯣꯛꯃꯤꯗ ꯀꯨꯏꯔꯨ ꯕꯤꯔꯂꯥꯅ ꯀꯍꯥꯡ ꯊꯥꯀ ꯉꯂꯩ ꯍꯤꯂꯤ ꯂꯩꯗ ꯈꯂꯩ ꯌꯥꯔꯨꯏ ꯀꯆꯣꯡꯅ ꯍꯣꯠꯅ ꯈꯪꯔꯨ ꯃꯉꯥ ꯑꯩꯅ ꯑꯆꯨꯕ ꯑꯣꯒꯊꯨꯏ ꯋꯤ ꯔꯤꯒꯁꯪ ꯁꯪꯖꯥꯂꯤ ꯖꯪꯁꯞ ꯍꯥꯏꯔ ꯗꯍꯥꯡꯒ ꯈꯅꯨꯏ ꯊꯣꯠꯄꯤꯡꯅ ꯀꯆꯤꯆꯥ ꯋꯤ ꯀꯁ꯭ꯌꯞ ꯑꯣꯠ ꯉꯔꯨꯠ ꯐꯨꯡꯃꯤ ꯉꯔꯣꯛꯇ ꯏꯟꯗꯤꯌꯥ ꯉꯂꯩ ꯍꯤ ꯔꯤꯒꯁꯪ ꯋꯤ ꯁꯪꯖꯥꯂꯤꯂ ꯃꯉꯥ ꯕꯥꯃꯩ ꯉꯁꯛꯇ ꯂꯩꯌꯗ ꯀꯨꯏꯔꯨ ꯕꯤꯔꯂꯥꯅ ꯍꯥꯡꯂꯨꯌꯥ ꯔꯥꯅꯤ ꯆꯤꯂꯤ ꯌꯨꯅꯤꯌꯟ ꯂꯦꯕꯔ ꯑꯦ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ꯋꯤ ꯃꯤꯅꯤꯁ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ꯖꯪꯗ ꯈꯪꯉꯇꯩ ꯀꯥꯊꯥꯅ ꯀꯌꯥ ꯈꯟꯅ ꯁꯔꯨꯛ ꯈꯨꯏꯃꯤꯌꯥ ꯅꯦꯁꯅꯦꯜ ꯂꯦꯕꯦꯜ ꯑꯩꯅ ꯇꯪꯗ ꯈꯨꯏ ꯀꯀꯥꯏ ꯌꯨꯠ ꯄꯥꯔꯂꯥꯃꯦꯟ ꯍꯤ ꯌꯨꯅꯤꯌꯟ ꯋꯤ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ꯅꯤꯁꯇ꯭ꯔꯤꯅ ꯔꯨꯝ ꯈꯃꯤ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ꯁ꯭ꯂꯣꯚꯦꯀꯤꯌꯥ ꯋꯤ ꯁꯣꯡꯖꯥ ꯀꯨꯞꯁꯪꯗ ꯑꯆꯨ ꯐ꯭ꯔꯥꯟꯁ ꯋꯤ ꯏꯚꯤꯌꯥꯟ ꯂꯤ ꯖꯤ ꯁꯚꯦꯟ ꯁꯃꯤꯠꯂꯤ ꯁꯔꯨꯛ ꯈꯨꯏ ꯈꯕꯥꯏ ꯑꯄꯝ ꯆꯤꯂꯤ ꯌꯥꯎꯕꯥꯂꯨꯏ ꯍꯥꯏꯔ ꯆꯤꯂꯤ ꯂꯥꯡꯃꯩꯗ ꯖꯤ ꯁꯚꯦꯟ ꯋꯤ ꯋꯥꯔꯀꯤꯡ ꯁꯦꯁꯟ ꯂꯤ ꯀꯨꯏꯔꯨ ꯃꯣꯗꯤꯅꯂ ꯁꯔꯨꯛ ꯈꯨꯏꯃꯤꯒꯤꯗ ꯂꯩꯌ ꯁꯃꯤꯠ ꯇꯨ ꯋꯤ ꯇꯨꯏꯀꯨꯏꯅ ꯐꯣꯔꯖꯤꯡ ꯅ꯭ꯌꯨ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ꯟ ꯔꯤꯕꯤꯜꯗꯤ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ꯂꯤꯗꯔꯤꯇꯤ ꯀꯆꯤꯍꯤꯅ ꯀꯨꯏꯔꯨ ꯃꯣꯗꯤꯅ ꯀꯦꯅꯥꯗꯥ ꯑꯩꯅ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 ꯋꯤ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ꯀꯂ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ꯕ ꯏꯃꯤꯔꯦꯠ ꯋꯤ ꯄ꯭ꯔꯁꯤꯗꯦꯟ ꯂꯤꯂ ꯁꯝꯃꯪ ꯈꯨꯏꯗ ꯆꯥꯟꯒ ꯖꯦꯛꯂ ꯈꯨꯏꯀꯥꯒꯤꯗ ꯂꯩ ꯖꯤꯃꯤꯛꯁꯤꯌꯣꯒ ꯊꯨꯝꯊꯪ ꯈꯨꯏꯀꯥꯒꯤꯗ ꯈꯂꯩ ꯖꯤ ꯁꯚꯦꯟ ꯁꯃꯤꯠ ꯆꯤꯂꯤ ꯀꯦꯅꯥꯗꯥ ꯐ꯭ꯔꯥꯟꯁ ꯖꯔꯃꯅꯤ ꯏꯇꯂꯤ ꯖꯄꯥꯟ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 ꯑꯃꯦꯔꯤꯀꯥ ꯀꯂ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ꯅ ꯁꯔꯨꯛ ꯈꯨꯏꯃꯤꯗ ꯂꯩ ꯁꯃꯤꯠ ꯋꯤ ꯍꯣꯁ ꯉꯂꯩ ꯉꯁꯥꯗ ꯈꯂꯩ ꯐ꯭ꯔꯥꯟꯁꯅ ꯏꯟꯚꯥꯏꯠ ꯀꯁꯥ ꯑꯊꯤꯁꯨꯔꯗ ꯏꯟꯗꯤꯌꯥ ꯉꯂꯩ ꯋꯤ ꯑꯩꯅ ꯀꯨꯏꯔꯨ ꯃꯣꯗꯤꯅ ꯁꯔꯨꯛ ꯄꯥꯈꯨꯏꯃꯤꯗ ꯈꯂꯩ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ꯋꯤ ꯑꯆꯨꯉꯥꯊꯣꯔ ꯄꯨꯡ ꯇꯔꯨꯛ ꯃꯈꯥꯏꯂꯤ ꯉꯔꯦꯌꯨ ꯒꯍꯥꯏ ꯒ꯭ꯔꯨꯞ ꯖꯤ ꯋꯤ ꯃꯦꯠꯁ ꯑꯈꯂꯤ ꯏꯔꯥꯟ ꯑꯩꯅ ꯅ꯭ꯌꯨ ꯖꯤꯂꯦꯟ ꯉꯔꯦꯌꯨꯂꯒ ꯒꯣꯜ ꯈꯅꯤ ꯔꯤꯞ ꯖꯪꯂꯒ ꯗ꯭ꯔꯣ ꯇꯥꯍꯩꯔ ꯑꯆꯨꯉꯥꯌꯥ ꯁꯥꯏꯂꯨꯡ ꯄꯨꯡ ꯇꯔꯥꯗ ꯈꯅꯤ ꯃꯈꯥꯏꯂꯤ ꯉꯔꯦꯌꯨ ꯒꯍꯥꯏ ꯒ꯭ꯔꯨꯞ ꯖꯤ ꯋꯤ ꯃꯦꯠꯁ ꯑꯈꯂꯤ ꯕꯦꯜꯖꯤꯌꯝ ꯑꯩꯅ ꯏꯖꯤꯞ ꯉꯔꯦꯌꯨꯂꯒ ꯒꯣꯜ ꯑꯈꯔꯤꯞ ꯖꯪꯗ ꯗ꯭ꯔꯣ ꯇꯥꯍꯩꯔ ꯉꯥꯊꯣꯔ ꯄꯨꯡ ꯀꯥꯊꯨꯝ ꯃꯈꯥꯏ ꯂꯤꯂ ꯉꯔꯦꯌꯨ ꯒꯍꯥꯏ ꯒ꯭ꯔꯨꯞ ꯍꯩꯆ ꯋꯤ ꯃꯦꯠꯁ ꯑꯈꯂꯤ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ꯑꯩꯅ ꯎꯔꯨꯒ꯭ꯋꯦ ꯉꯔꯦꯌꯨꯂꯒ ꯒꯣꯜ ꯑꯈꯔꯤꯞ ꯖꯪꯗ ꯃꯦꯠꯁ ꯆꯤꯂ ꯗ꯭ꯔꯣ ꯇꯥꯍꯩꯔ ꯇꯥꯔꯤꯛ ꯇꯔꯥꯗ ꯁꯤꯅꯤ ꯋꯤ ꯉꯥꯌꯥ ꯁꯥꯏꯂꯨꯡ ꯄꯨꯡ ꯇꯔꯥꯗ ꯈꯅꯤ ꯃꯈꯥꯏ ꯂꯤ ꯒ꯭ꯔꯨꯞ ꯑꯥꯏ ꯋꯤ ꯃꯦꯠꯁ ꯑꯈꯂꯤ ꯐ꯭ꯔꯥꯟꯁ ꯑꯩꯅ ꯁꯦꯅꯒꯜ ꯉꯔꯦꯌꯨꯔ ꯒ꯭ꯔꯨꯞ ꯑꯥꯏ ꯋꯤ ꯈꯪꯉꯇꯩ ꯃꯦꯠꯁ ꯑꯈꯂꯤ ꯄꯨꯡ ꯀꯥꯊꯨꯝ ꯃꯈꯥꯏ ꯂꯤ ꯏꯔꯥꯛ ꯑꯩꯅ ꯅꯣꯔꯋꯦ ꯀꯂ ꯉꯥꯊꯣꯔ ꯄꯨꯡ ꯇꯔꯨꯛ ꯃꯈꯥꯏ ꯂꯤ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ꯅ ꯑꯜꯖꯦꯔꯤꯌꯥ ꯉꯔꯦꯌꯨꯔ ꯄꯨꯡ ꯆꯤꯀꯣ ꯃꯈꯥꯏ ꯂꯤ ꯒ꯭ꯔꯨꯞ ꯖꯦ ꯋꯤ ꯃꯦꯠꯁ ꯑꯈꯂꯤ ꯑꯣꯁꯇ꯭ꯔꯤꯌꯥ ꯑꯩꯅ ꯖꯣꯔꯗꯟ ꯉꯔꯦꯌꯨꯔ ꯑꯆꯨꯏ ꯄꯥꯎ ꯑꯃꯒ ꯆꯪꯂꯪꯂꯒ ꯂꯂꯨꯏꯗ ꯈꯝꯆꯥꯏꯌ ꯄꯥꯎꯕꯤꯡ ꯄꯥꯃꯤꯂꯨ ꯁꯤꯠꯂꯤ ꯁ꯭ꯇꯦꯠ ꯋꯤ ꯌꯨꯅꯤꯌꯟ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ꯑꯆꯨ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ꯂꯤ ꯈꯂꯩ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ꯇꯔꯂꯤ ꯌꯥꯎꯕꯥꯗ ꯄꯨꯂꯤꯁ ꯄꯤꯡꯂꯤ ꯈꯔꯆꯥꯟ ꯁꯥꯡꯔꯝ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ꯋꯤ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ꯂꯤ ꯆꯤꯡꯔꯤ ꯈꯥꯏ ꯈꯨꯏ ꯈꯔꯥꯏꯅꯪꯁꯣꯗ ꯈꯪꯉꯆꯥ ꯊꯥꯗ ꯒꯖꯥꯠ ꯈꯪꯍꯥꯎꯌꯨ ꯑꯁꯤꯟ ꯁꯤꯡꯒꯥꯃꯤ ꯄꯣꯛꯂꯤ ꯍꯥꯏ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ꯡꯗ ꯑꯆꯨ ꯁ꯭ꯇ꯭ꯔꯦꯠ ꯋꯤ ꯖꯤꯔꯤꯕꯥꯝ ꯗꯤꯁꯇ꯭ꯔꯤꯛ ꯖꯪꯗ ꯀꯐꯨꯡ ꯋꯤ ꯗꯤꯁꯇ꯭ꯔꯤꯛ ꯕꯤꯡ ꯋꯤ ꯑꯄꯝ ꯀꯌꯥ ꯈꯂꯤ ꯔꯤꯈꯥꯟ ꯈꯪꯉꯁꯦ ꯅꯪꯁꯣꯗ ꯁꯤꯐꯟ ꯖꯤꯡꯔꯠ ꯔꯥ ꯂꯄꯥꯏꯌꯗ ꯍꯥꯡꯉꯛꯂ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ꯠ 2026 ꯂꯣꯛ ꯁꯚꯥ ꯋꯤ ꯁ꯭ꯄꯤꯀꯔ ꯑꯣꯝ ꯕꯤꯔꯂꯥꯅ ꯑꯆꯨ ꯅ꯭ꯌꯨ ꯗꯦꯜꯂꯤꯂꯤ ꯍꯧꯄꯣꯛꯃꯤ ꯍꯥꯏꯔ ꯑꯆꯨꯏ ꯄꯥꯎ ꯍꯦꯛ ꯅꯪ ꯆꯪ ꯍꯥꯏꯔ ꯄꯥꯎꯕꯤꯡ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ꯑꯣꯏꯅ ꯆꯦꯍꯣ ꯈꯃꯤꯅ ꯑꯔꯤꯂ ꯏꯊꯨꯝꯅ ꯗꯥꯏꯅꯥ ꯑꯃꯁꯥꯡꯕꯨ ꯀꯂꯪ ꯁꯣꯠꯅꯥꯎꯕꯤꯅ ꯀꯁꯥ ꯂꯩꯁꯥꯠ ꯂꯥꯞꯄꯤꯡ ꯃꯔꯣꯟ ꯃꯔꯣꯟꯗ ꯉꯅꯥꯡꯉꯔꯨꯝ ꯂꯩꯁꯤꯠꯁꯥ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ꯕꯨꯡꯉꯣ, ꯌꯨꯝꯄꯥꯁꯨ ꯌꯧꯕꯤꯔꯛꯑꯦ,
1: 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ꯁꯦꯕꯦꯃ,
0: ꯂꯦꯡꯁꯤꯟꯕꯤ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ꯉꯁꯤꯗꯤ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ꯃꯍꯧꯁꯥꯒꯨꯝ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ꯃ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ꯂꯥꯡꯖꯔꯤꯕꯨꯡꯉꯣ, ꯑꯗꯨꯕꯨ ꯑꯍꯥꯟꯕꯁꯤꯗꯤ ꯈꯨꯅꯨꯡ ꯏꯁꯩꯒꯤ ꯁꯩꯍꯦꯛ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ꯔꯒ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ꯒꯗꯧꯔꯤꯕꯁꯤ ꯊꯤꯌꯥꯝ ꯔꯥꯁꯦꯁ꯭ꯋꯔꯤ 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ꯅ ꯂꯣꯛꯇꯥꯛ ꯁꯩꯊꯥꯔꯣꯜꯒꯤ ꯃꯇꯥꯡꯁꯦ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ꯍꯥꯟꯅ ꯑꯝꯇꯪ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0: ꯂꯦꯞꯄ ꯂꯥꯛꯇꯔꯥ ꯐꯥꯎꯕ ꯐꯪꯒꯅꯤ ꯑꯗꯨꯒ ꯑꯔꯣꯏꯕ ꯃꯔꯤꯁꯨꯕ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ꯃꯃꯥꯡꯒꯤ ꯇꯥꯡꯀꯛ ꯑꯍꯨ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ꯁꯤꯟꯗꯣꯛꯇꯨꯅ ꯃꯥꯏ ꯄꯥꯛꯅ ꯀꯔꯕꯥꯔ ꯆꯠꯊꯔ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ꯑꯗꯨꯒ ꯀꯔꯕꯥꯔ ꯑꯗꯨꯕꯨꯁꯨ ꯃꯨꯊꯗ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ꯟ ꯄ꯭ꯂ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ꯄꯥ ꯂꯥꯛ ꯇꯔꯥꯗꯒꯤꯅ ꯂꯨꯄꯥ ꯂꯥꯛ ꯀꯨꯟ ꯐꯥꯎ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ꯐꯪꯏ ꯄꯤ ꯑꯦꯝ ꯃꯨꯗ꯭ꯔꯥ ꯂꯣꯟ ꯑꯁꯤꯒꯤ ꯁꯦꯟꯗꯣꯏꯗꯤ ꯔꯤꯖꯥꯔꯚ ꯕꯦꯡꯛ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ꯄꯥꯎꯇꯥꯛ ꯑꯃꯗꯤ ꯂꯣꯟꯗꯨꯕꯨ ꯄꯤꯕꯤꯔꯛꯂꯤꯕ ꯕꯦꯡꯛꯁꯤꯡꯗꯨꯒꯤ ꯃꯈꯥ ꯄꯣꯟꯒ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ꯃꯨꯗ꯭ꯔꯥ ꯌꯣꯖꯅꯥ ꯑꯁꯤ ꯚꯥꯔꯠ ꯄꯨꯝꯕꯒꯤ ꯃꯤꯄꯨꯝ ꯑꯌꯥꯝꯕꯅ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ꯕ ꯌꯥ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ꯁ꯭ꯀꯤꯝ ꯑꯁꯤ ꯉꯁꯤ ꯐꯥꯎꯕ ꯃꯥꯏ ꯄꯥꯛꯅ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ꯄꯤ ꯑꯦꯝ ꯃꯨꯗ꯭ꯔꯥ ꯌꯣꯖꯅꯥ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ꯐꯪꯅꯅꯕ ꯑꯃꯗꯤ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ꯗꯕꯁꯤꯡꯕꯨ ꯃꯃꯨꯠ ꯇꯥꯅ ꯈꯪ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ꯂꯣꯟ ꯑꯁꯤꯕꯨ ꯄꯤꯕꯤꯔꯤꯕ ꯕꯦꯡꯛ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ꯚꯥꯔꯠ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ꯠꯊꯔꯤꯕ ꯄꯤ ꯑꯦꯝ ꯃꯨꯗ꯭ꯔꯥ ꯌꯣꯖꯅꯥ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ꯆꯠꯂꯤꯕ ꯆꯍꯤ 2026ꯀꯤ ꯃꯥꯔꯁꯀꯤ ꯇꯥꯡ 13 ꯐꯥꯎꯕ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ꯀꯤ ꯑꯣꯏꯅ ꯂꯨꯄꯥ ꯀꯣꯇꯤ 1,92,26.26 ꯄꯤ ꯑꯦꯝ ꯃꯨꯗ꯭ꯔꯥ ꯂꯣ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ꯃꯤꯑꯣꯏ ꯂꯥꯛ ꯑꯃꯒ 10,01,000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ꯈ꯭ꯔꯦ ꯍꯥꯏꯔꯤꯕ ꯂꯣꯟ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ꯑꯍꯥꯟꯕꯗ ꯁ꯭ꯇꯦꯠ ꯕꯦꯡꯛ ꯑꯣꯐ ꯏꯟꯗꯤꯌꯥ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ꯅ ꯃꯥꯡꯖꯤꯟ ꯊꯥ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ꯑꯣꯏ 12,19,16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ꯈ꯭ꯔꯦ ꯑꯅꯤꯁꯨꯕꯗ ꯃꯅꯤꯄꯨꯔ ꯔꯨꯔꯦꯜ ꯕꯦꯡꯛꯅ ꯃꯤꯑꯣꯏ 12,600,97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ꯈ꯭ꯔꯦ ꯑꯗꯨꯒ ꯄꯟꯖꯥꯕ ꯅꯦꯁꯅꯦꯜ ꯕꯦꯡꯛ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ꯗꯨꯅ ꯃꯤꯑꯣꯏ 15,90,00 ꯄꯤ ꯑꯦꯝ ꯃꯨꯗ꯭ꯔꯥꯒꯤ ꯂꯣꯟ ꯄꯤꯗꯨꯅ ꯀꯥꯟꯅꯕ ꯐꯪꯍꯟꯈꯤꯕꯒ꿤 ꯔꯤꯄꯣꯔꯠꯁꯨ ꯂꯩꯔꯦ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ꯗ ꯄꯤꯕꯤꯔꯤꯕ ꯁ꯭ꯀꯤ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ꯡꯂꯣꯟ ꯆꯨꯝꯅ ꯂꯧꯊꯗꯨꯅ ꯀꯥ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ꯆꯥꯅ ꯆꯨꯅꯕ ꯁꯤꯟꯐꯝ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ꯇꯝ ꯆꯥꯅ ꯁꯤꯡꯒꯠꯄꯒꯤ ꯍꯩꯅꯕꯤ ꯆꯠꯅꯕꯤ ꯏꯜꯂꯕꯗꯤ ꯂꯥꯏꯔꯕ ꯍꯥꯏꯕꯁꯤꯗꯒꯤ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ꯊꯩꯗꯣꯛꯄꯒꯤ ꯂꯝ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ꯂꯣꯟ ꯀꯔꯝꯅ ꯂꯧꯒꯅꯤ ꯀꯝꯗꯧꯅ ꯁꯤꯡꯗꯣ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ꯃꯨꯠ ꯇꯥꯅ ꯈꯪꯗꯣꯛꯄ ꯑꯗꯨꯒ ꯂꯧꯔꯨꯔꯤꯕ ꯂꯣꯟ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ꯁꯤꯡꯂꯕꯗꯤ ꯃꯇꯨ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ꯂꯩꯔꯤ ꯑꯃꯁꯨꯡ ꯂꯣꯟꯕꯨ ꯂꯧꯔꯕꯗꯤ ꯁꯤꯡꯗꯣꯛꯄ ꯑꯁꯤꯁꯨ ꯇꯧ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ꯏꯊꯧꯗꯥꯡ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ꯐꯝꯁꯨ ꯊꯣꯛꯏ ꯁꯤꯡꯐꯝꯁꯨ ꯊꯣꯛꯏ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ꯃꯨꯗ꯭ꯔꯥ ꯌꯣꯖꯅꯥ ꯑꯏꯕ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ꯝ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ꯀꯦꯟꯗ꯭ꯔꯗ ꯑꯦꯟ ꯗꯤ ꯑꯦ ꯁꯔꯀꯥꯔꯅ ꯁꯥꯁꯟ ꯄꯥꯏꯔꯛꯄ ꯆꯍꯤ 12 ꯁꯨ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ꯅ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ꯀꯗꯕ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ꯌꯨꯖꯤꯌꯝ ꯒ꯭ꯔꯥꯟꯠ ꯁ꯭ꯀꯤꯝ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ꯔꯥꯏ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ꯕꯤꯚꯥꯒꯀꯤ ꯃꯣꯏꯔꯥꯡꯗ ꯂꯩꯕ ꯑꯥꯏ ꯑꯦꯟ ꯑꯦ ꯋꯥꯔ ꯃ꯭ꯌꯨꯖꯤꯌꯝꯒꯤ ꯀ꯭ꯌꯨ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ꯙꯅꯥ ꯗꯦ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ꯕꯥꯎ ꯀꯥꯡꯕꯨꯒꯤ ꯗꯦꯛꯁ ꯏꯗꯤꯇ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ꯔꯣꯖ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2: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ꯀꯜꯆꯔꯅ ꯃ꯭ꯌꯨꯖꯤꯌꯝꯁꯤꯡ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ꯛꯄ ꯃ꯭ꯌꯨꯖꯤꯌꯝ ꯒ꯭ꯔꯥꯟꯠ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ꯙꯅꯥ ꯀ꯭ꯌꯨꯔꯦꯇꯔ ꯑꯥꯏ ꯑꯦꯟ ꯑꯦ ꯋꯥꯔ ꯃ꯭ꯌꯨꯖꯤꯌꯝ ꯀꯝ ꯂꯥꯏꯕ꯭ꯔꯦꯔꯤ ꯃꯣꯏꯔꯥꯡ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ꯀ꯭ꯌꯨ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ꯃꯦꯗꯥꯝ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ꯙꯅꯥ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ꯗꯥ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ꯊꯥꯒꯠꯆꯔꯤ
2: ꯃꯦꯗꯥ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ꯀ꯭ꯌꯨ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ꯗꯥꯝ ꯑꯁꯤ ꯄ꯭ꯔꯤꯖꯔꯚꯦꯁꯟ ꯑꯦꯟ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ꯑꯣꯐ ꯃꯦꯅꯨꯁꯀ꯭ꯔꯤꯞ ꯍꯥ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ꯒꯤꯁꯨ

0: ꯑꯃꯁꯦꯝꯕꯕꯨ ꯂꯨꯄꯥ ꯀꯌꯥ ꯂꯧꯅꯤ ꯍꯥꯏꯒꯦ ꯏꯄꯥꯜ? ꯑꯩꯒꯤꯁꯨ ꯃꯈꯣꯏꯗ ꯌꯣꯄꯥ ꯑꯃ ꯁꯦꯝꯃꯝꯕꯅꯤ, ꯑꯗꯨ ꯂꯣꯏꯔꯝꯃꯗꯤ ꯄꯨꯟꯅ ꯍꯦꯛꯇ ꯂꯧꯖꯔꯒꯦ ꯀꯗꯧꯕ ꯏꯄꯥꯜ?
1: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ꯌꯥꯗꯦ ꯌꯥꯗꯦ, ꯊꯕꯛꯁꯨ ꯆꯠꯄꯤꯕ, ꯄꯩꯁꯥꯁꯨ ꯇꯤꯡꯕ, ꯀꯗꯥꯏꯗꯒꯤ ꯌꯥꯒꯗꯒꯦꯅꯦ ꯏꯕꯨꯡꯉꯣ?
2: ꯌꯥꯗꯦ ꯇꯥꯆꯥꯎꯕ, ꯑꯩ ꯄꯩꯁꯥ ꯂꯧꯊꯣꯛꯈꯤꯒꯦ, ꯂꯩꯔꯝꯃꯨꯀꯣ.
0: ꯅꯠꯇꯦ ꯅꯠꯇꯦ, ꯀꯣꯝꯕꯤ ꯂꯧꯊꯣꯛꯂꯅꯣ ꯂꯧꯊꯣꯛꯂꯅꯣ ꯏꯄꯥꯜ, ꯑꯩ ꯆꯠꯂꯒꯦ ꯏꯄꯥꯜ, ꯑꯩꯅ ꯊꯣꯛꯄ ꯄꯨꯊꯔꯛꯑꯦ ꯏꯄꯥꯜ.
1: ꯑꯩ ꯆꯥꯎꯕ, ꯅꯪꯕꯨ ꯄꯩꯁꯥꯗꯨ ꯄꯨꯈꯣꯗꯦ, ꯉꯥꯏ ꯈꯣꯗꯦ ꯆꯥꯎꯕ.
2: ꯇꯥꯆꯥꯎꯕ ꯇꯥꯆꯥꯎꯕ, ꯄꯩꯁꯥꯁꯤ ꯄꯨꯈꯣ,
1: ꯂꯧꯊꯣꯛꯄꯒꯤ ꯍꯦꯛ ꯍꯥꯏꯕꯗ ꯇꯧꯔꯤꯁꯦ
2: ꯄꯨꯄꯨ ꯕꯨꯀꯨꯜꯁꯦ ꯑꯃꯨꯛ ꯂꯥꯛꯏꯅ ꯇꯧꯔꯤꯁꯦ. ꯄꯨꯄꯨ ꯃꯣꯔꯥꯁꯤꯗ ꯐꯝꯕꯤꯌꯣ.
3: ꯌꯥꯔꯦ ꯌꯥꯔꯦ, ꯑꯩ ꯐꯝꯃꯔꯣꯏ ꯗꯥꯗꯥ. ꯑꯩ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ꯇꯩꯒꯤ ꯅꯠꯇꯦ, ꯑꯩꯒꯤ ꯁꯦꯟꯐꯝ ꯑꯗꯣ ꯀꯝꯗꯧꯕꯤꯒꯦ ꯍꯥꯏꯔꯤꯕꯅꯣ ꯗꯥꯗꯥ?
1: ꯏꯕꯣ ꯕꯣꯀꯣ, ꯏꯌꯥꯝꯕ ꯃꯇꯝ ꯈꯔꯗꯤ ꯏꯅꯥꯎꯒꯤ ꯁꯦꯜ ꯑꯗꯣ ꯁꯤꯡꯕ ꯉꯝꯈꯤꯔꯣꯏ ꯍꯥꯏꯗꯅ ꯍꯥꯏꯈ꯭ꯔꯤꯗꯨꯗꯤ
3: ꯀꯔꯤꯅꯣ ꯗꯥꯗꯥ? ꯁꯤꯡꯕ ꯉꯝꯃꯔꯣ ꯍꯥꯏꯔꯒ ꯍꯦꯛꯇ ꯌꯥꯕ꯭ꯔꯅꯦ? ꯑꯩꯅ ꯑꯆꯧꯕ ꯋꯥꯅ ꯍꯣꯠꯅꯗꯨꯅ ꯇꯥꯟꯕ ꯁꯦꯟꯕꯨ ꯇꯥꯗꯈꯣꯏꯗ ꯀꯥꯁꯤꯟꯅꯕ꯭ꯔꯣ ꯗꯥꯗꯥ? ꯇꯧꯕꯤꯅꯣ ꯇꯧꯕꯤꯅꯣ ꯗꯥꯗꯥ.
1: ꯏꯕꯨꯡꯉꯣ, ꯏꯌꯥꯝꯕꯅ ꯃꯤꯒꯤ ꯃꯔꯝ ꯇꯣꯟꯅꯤꯡꯕ ꯃꯤ ꯅꯠꯇꯦꯅꯦ, ꯍꯩ ꯇꯥꯟꯖꯥ ꯑꯃ ꯆꯥꯗꯅ ꯇꯧꯕꯅꯤꯅꯦ. ꯑꯩꯈꯣꯏꯁꯨ ꯑꯉꯝꯕ ꯁꯨ ꯅꯣꯝꯃꯦ ꯍꯥꯏꯔꯒ ꯏꯕꯨꯡꯉꯣꯒꯤ ꯁꯦꯟꯐꯝ ꯑꯗꯨ ꯁꯣꯏꯅ ꯁꯤꯡꯅꯤ ꯍꯥꯏꯔꯦꯗꯅ.
3: ꯇꯥꯗꯗꯤ ꯃꯤꯃꯥꯟꯅꯗꯤ ꯍꯥꯏꯕꯒꯤ ꯋꯥꯅꯤ, ꯃꯤꯗꯤ ꯎꯁꯤꯠꯇꯕ ꯌꯥꯕꯒꯤ ꯎꯁꯤꯠꯇ꯭ꯔꯦꯅꯦ ꯍꯥ.
1: ꯀꯩꯅꯣ ꯏꯕꯨꯡꯉꯣꯅ ꯍꯥꯏꯕꯤꯗꯨꯕ ꯍꯥ, ꯏꯌꯥꯝꯕꯁꯨ ꯏꯅꯥꯎꯒꯤ ꯁꯦꯜ ꯑꯗꯨ ꯁꯤꯡꯅꯤ ꯍꯥꯏꯔꯤꯗꯅ.
3: ꯁꯤꯌꯣ, ꯄꯣꯂꯥꯡ ꯁꯥꯕ ꯅꯪꯒꯨꯝꯕꯁꯨ ꯑꯩꯒꯤ ꯑꯗꯨꯛ ꯌꯥꯝꯅ ꯁꯦꯟꯐꯝ ꯑꯗꯨ ꯁꯤꯡꯕ ꯉꯝꯒꯗꯕꯗꯨꯔꯣ? ꯍꯦꯔ ꯄꯣꯂꯥꯡꯁꯦ ꯃꯁꯤꯅꯦ
1: ꯍꯦꯔ ꯏꯕꯨꯡꯉꯣ, ꯀꯩꯅꯣꯕꯨꯀꯣ, ꯄꯩꯁꯥ ꯈꯔ ꯐꯥꯏ ꯍꯥꯏꯗꯨꯅ ꯃꯤꯕꯨ ꯄꯪꯎ ꯁꯤꯠꯇꯕꯗꯤ ꯇꯧꯕꯅꯤꯅ ꯏꯕꯨꯡꯉꯣ.
2: ꯀꯔꯤꯅꯣ ꯄꯨꯄꯨꯅ ꯇꯧꯕꯤꯔꯤꯁꯤꯕꯣ? ꯄꯣꯂꯥꯡꯁꯦ ꯂꯣꯏꯅ ꯈꯥꯏꯔꯤꯅ ꯇꯧꯔꯤꯁꯤ, ꯑꯩꯈꯣꯏꯕꯨ ꯀꯅꯥ ꯂꯩꯇꯦ ꯍꯥꯏꯗꯨꯅ ꯎꯁꯤꯠꯄꯤꯗꯤꯕꯔꯣ? ꯑꯩꯈꯣꯏꯕꯨꯁꯨꯅꯦ ꯑꯗꯨꯛ ꯍꯟꯊꯅꯗꯤ ꯈꯟꯕꯤꯒꯅꯨ.
3: ꯍꯣꯏ, ꯑꯩꯅ ꯅꯈꯣꯏꯕꯨ ꯀꯩꯗꯧꯕ ꯎꯁꯤꯠꯇꯣꯏꯅꯣ ꯍꯥ? ꯑꯩꯅ ꯅꯈꯣꯏꯕꯨ ꯀꯩꯗꯧꯕꯒꯤ ꯎꯁꯤꯠꯇꯅꯣ? ꯃꯤꯒꯤ ꯄꯩꯁꯥ ꯍꯜꯂꯒ ꯅꯁꯨ ꯅꯄꯨꯗꯤ ꯅꯨꯡꯉꯥꯏꯔꯤꯅꯦ ꯍꯥ?
2: ꯑꯩꯈꯣꯏ ꯇꯨꯃꯤꯟꯅ ꯂꯩꯊꯣꯛꯄ ꯅꯠꯇꯦ, ꯄꯨꯄꯨꯒꯤ ꯁꯦꯜꯗꯣ ꯁꯤꯡꯅꯕ ꯍꯣꯠꯅꯔꯤꯕꯅꯤ.
3: ꯍꯣꯏ, ꯅꯆꯤꯟꯗꯨ ꯊꯤꯔꯨ, ꯀꯔꯤ ꯁꯨꯔꯒ ꯑꯩꯒꯤ ꯁꯦꯟꯐꯝ ꯑꯗꯣ ꯁꯤꯡ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ꯍꯥ? ꯑꯩꯅ ꯅꯍꯥꯟ ꯏꯪꯈꯣꯜ ꯑꯁꯦ ꯑꯩꯉꯣꯟꯗ ꯅꯃꯥ ꯄꯥꯜꯂꯁꯤ ꯍꯥꯏꯗ꯭ꯔꯣ? ꯃꯗꯨꯗꯁꯨ ꯅꯈꯣꯏꯅ ꯌꯥꯅꯤꯡꯗꯦꯅ ꯍꯥ? ꯍꯦꯔꯥ, ꯅꯈꯣꯏꯒꯤ ꯁꯦ ꯀꯨꯏꯔꯒ ꯐꯧꯕ ꯇꯜꯂꯒ ꯑꯗꯨꯝ ꯇꯣꯛꯁꯤꯈꯤꯅꯤ ꯁꯤꯅꯤꯅꯦ?
1: ꯏꯅꯥꯎꯒꯤ 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ꯅ ꯁꯤꯃꯤꯅ ꯍꯥꯏꯔꯤꯗꯔꯥ?
3: ꯍꯣꯏ ꯍꯣꯏ, ꯆꯤꯟꯊꯤꯕ ꯁꯣꯏꯅꯕ ꯃꯤꯒꯤꯗꯤ ꯃꯤꯃꯥꯟꯅꯗꯕ ꯃꯤꯁꯤꯡꯁꯦ ꯑꯁꯨꯝ ꯉꯥꯡꯉꯤ, ꯄꯨꯛꯆꯦꯜ ꯁꯦꯡꯉꯤ ꯍꯥꯏꯅꯩ, ꯇꯥꯗꯗꯤ ꯆꯤꯟꯊꯤꯕ ꯍꯨꯔꯥꯟꯕꯒꯤ ꯂꯤꯆꯠ ꯆꯠꯂꯤꯅꯦ?
2: ꯀꯔꯤꯅꯣ ꯍꯥ? ꯅꯪ ꯑꯩꯒꯤ ꯄꯨꯄꯨꯗ ꯍꯥꯏꯔꯤꯗꯣ ꯀꯔꯤꯅꯣ? ꯑꯩꯒꯤ ꯄꯨꯄꯨꯁꯦ ꯅꯪꯒꯨꯝꯕ ꯃꯤꯅꯨꯡꯁꯤ ꯈꯪꯗꯕ ꯃꯤ ꯑꯣꯏꯅ ꯎꯔꯕꯣ?
3: ꯍꯩ, ꯑꯣꯛꯇꯕꯒꯤ ꯃꯆꯥ, ꯅꯃꯥ ꯑꯣꯛꯇꯕꯒꯤ ꯂꯝꯆꯠ ꯑꯣꯏꯔꯝꯅ ꯅꯪꯁꯨ ꯀꯥꯏꯕ ꯈꯪꯗꯦꯅꯦ ꯍꯥ? ꯅꯃꯥ ꯑꯗꯨꯁꯨ ꯃꯤꯒꯤ ꯄꯩꯁꯥ ꯈꯔ ꯐꯪꯍꯧꯔꯕꯗꯤ ꯍꯥꯏꯗꯅ ꯃꯁꯥꯒꯤ ꯖꯠꯐꯥꯎꯕ ꯌꯣꯟꯊꯣꯛꯄ ꯉꯝꯃꯤꯅꯦ? ꯍꯣꯏ, ꯅꯃꯥ ꯑꯗꯨꯒꯤ ꯂꯝꯆꯠꯇꯨꯅꯅꯤ ꯅꯄꯥ ꯑꯗꯨꯅ ꯉꯁꯤꯐꯥꯎꯕ ꯍꯟꯅ ꯌꯦꯡꯂꯗꯕꯁꯦ ꯍꯥ? ꯌꯦꯔꯥ, ꯑꯣꯛꯇꯕꯒꯤ ꯃꯆꯥꯅꯕꯨ ꯃꯄꯥ ꯁꯦꯝꯕ ꯂꯩꯕ ꯍꯧꯅꯕ꯭ꯔꯅꯦ?
2: ꯑꯩꯒꯤ ꯏꯃꯥ ꯑꯣꯛꯇꯕꯤ ꯅꯠꯇꯦ, ꯅꯪꯒꯤ ꯄꯩꯁꯥ ꯈꯔ ꯇꯣ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ꯕꯨ ꯑꯗꯨꯛ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ꯗꯤ ꯌꯥꯔꯣꯏ, ꯁꯤꯡꯒꯅꯤ ꯁꯤꯡꯒꯅꯤ, ꯅꯪꯒꯤ ꯄꯩꯁꯥꯗꯨ ꯑꯩꯈꯣꯏ ꯁꯣꯏꯗꯅ ꯁꯤꯡꯒꯅꯤ.
3: ꯉꯝꯂꯣꯏꯗꯕ ꯋꯥꯗ ꯅꯥꯄꯜ ꯇꯧꯅ ꯉꯥꯡꯕꯅꯨꯅꯦ, ꯅꯆꯤꯟꯗꯨ ꯍꯦꯛ ꯄꯣꯛꯄꯗꯒꯤ ꯁꯤꯕ ꯐꯥꯎꯕ ꯊ꯭ꯔꯤꯒꯤ ꯍꯥꯏꯕ꯭ꯔꯅꯦ?
2: ꯅꯪꯅ ꯑꯩꯈꯣꯏ ꯍꯤꯡꯒꯣꯜ ꯅꯃꯥ ꯑꯣ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ꯌꯥꯔꯤ, ꯅꯪꯅ ꯑꯄꯥꯝꯕ ꯅꯨꯃꯤꯠꯇ ꯂꯥꯛꯎ, ꯑꯗꯨꯒ ꯂꯥꯏꯔꯕ ꯇꯣꯜ ꯇꯥꯔꯕ ꯑꯩꯈꯣꯏꯒꯤꯁꯨ ꯊꯃꯣꯏ ꯄꯥꯜꯂꯦ ꯍꯥꯏꯕꯁꯦ ꯃꯁꯤꯃꯗꯤ ꯈꯪꯕꯤꯌꯨ.
3: ꯁꯤꯌꯥ, ꯂꯥꯏꯔꯕ ꯇꯣꯜ ꯇꯥꯔꯕ ꯑꯩꯈꯣꯏꯁꯨ ꯊꯃꯣꯏ ꯄꯥꯜꯂꯤ ꯀꯥꯏꯅ? ꯐꯩ ꯐꯩ, ꯑꯩ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ꯟꯄꯨꯔꯒꯤ ꯍꯤꯡꯒꯣꯜ ꯑꯁꯦ ꯅꯃꯥ ꯑꯣꯟꯕ ꯂꯥꯛꯀꯅꯤ ꯈꯪꯕ꯭ꯔꯥ? ꯃꯇꯝꯗꯨꯗ ꯕꯣꯀꯨꯜ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ꯒꯗꯕꯅꯤ, ꯑꯩ ꯆꯠꯂꯦ. ꯌꯦꯔꯥ,
2: ꯀꯔꯤꯒꯤꯅꯣ ꯃꯤꯅ ꯃꯤꯕꯨ ꯑꯁꯨꯛ ꯍꯟꯊꯅ ꯈꯜꯂꯤꯕ ꯑꯁꯤꯕꯣ? ꯀꯔꯤꯒꯤꯅꯣ ꯑꯩꯒꯤ ꯏꯃꯥꯕꯨ ꯑꯣꯛꯇꯕꯤ ꯇꯥꯍꯟꯕꯤꯔꯤꯕꯅꯣ? ꯅꯠꯇꯦ ꯅꯠꯇꯦ, ꯑꯩꯒꯤ ꯏꯃꯥ ꯑꯣꯛꯇꯕꯤ ꯅꯠꯇꯦ, ꯑꯩꯒꯤ ꯏꯃꯥꯕꯨ ꯑꯣꯛꯇꯕꯤ ꯇꯥꯍꯜꯂꯤꯕꯅꯤ ꯅꯨꯄꯤꯒꯤ ꯄꯨꯟꯁꯤꯕꯨ ꯃꯃꯜ ꯂꯩꯇꯅ ꯁꯥꯟꯅꯔꯤꯕ ꯅꯨꯄꯥ ꯅꯈꯣꯏꯅꯦ.
1: ꯏꯕꯦꯝꯃ, ꯄꯣꯝꯕꯤꯔꯛꯏ ꯄꯣ. ꯄꯥꯔꯒ ꯐꯖꯕ ꯋꯥꯅ ꯇꯤꯍꯦ ꯇꯣ ꯇꯣ
0: ꯋꯥꯟꯕꯤꯔꯦ
1: ꯀꯔꯥ
0: ꯋꯥꯟꯕꯤꯔꯦ ꯑꯦ ꯀꯩ ꯇꯧꯔꯤꯅꯣ ꯀꯞꯂꯤꯔꯣ ꯑꯩ ꯂꯩꯔꯤꯉꯩꯗꯕꯨ ꯀꯣꯝꯕꯤꯔꯦꯅ ꯀꯞꯄ ꯌꯥꯕ ꯑꯩꯅ ꯍꯤꯡꯉꯤꯁꯦ ꯅꯪꯒꯤꯗꯃꯛꯇꯅꯤꯅꯦ
1: ꯑꯩ ꯀꯂꯥꯃꯨ ꯍꯥꯏꯕ ꯁꯛꯇꯥꯊꯤ ꯀꯔꯤꯒꯤꯅꯣ ꯅꯪꯅ ꯌꯨ ꯊꯛꯆꯜꯂꯒ ꯑꯩꯒꯤ ꯌꯨꯝꯁꯤꯗ ꯆꯪꯉꯛꯏꯕꯁꯤꯕꯣ
0: ꯀꯔꯤꯒꯤꯅꯣ ꯄꯨꯄꯨꯅ ꯅꯁꯨꯕꯨ ꯑꯗꯨꯝ ꯊꯤꯅ ꯆꯩꯕꯤꯔꯤꯗꯤ ꯑꯩꯁꯦ ꯐꯔꯕꯁꯨ ꯐꯠꯇ꯭ꯔꯕꯁꯨ ꯅꯁꯨ ꯅꯨꯄꯤ ꯂꯧꯗꯧꯔꯤꯕ ꯅꯨꯄꯥꯅꯤꯅꯦ ꯅꯨꯄꯥ
1: ꯑꯩ ꯅꯨꯄꯤ ꯑꯉꯥꯡ ꯂꯩꯔꯕ ꯅꯪꯅ ꯌꯨꯝꯁꯤꯗ ꯆꯪꯂꯛꯇꯅ ꯉꯥꯎꯁꯤꯟꯅꯕ ꯌꯥꯕ꯭ꯔꯅ ꯍꯦ ꯏꯁꯨ ꯅꯨꯄꯤ ꯑꯁꯦ ꯂꯩꯁꯥꯕꯤꯅꯤꯅ ꯂꯩꯁꯥꯕꯤ ꯏꯁꯨꯁꯦ ꯕꯗꯅꯥꯝ ꯆꯥꯕ ꯌꯥꯕ ꯅꯠꯇꯦꯅ ꯍꯥꯏ
0: ꯑꯩ ꯕꯗꯅꯥꯝ ꯄꯤꯕ ꯆꯪꯂꯛꯄ ꯅꯠꯇꯦ ꯅꯁꯨ ꯅꯨꯄꯤꯁꯦ ꯇꯁꯦꯡꯅ ꯂꯧꯖꯗꯣꯏꯅ ꯍꯧꯖꯤꯛꯃ ꯄꯨꯖꯈ꯭ꯔꯣ ꯍꯥꯏ
2: ꯇꯥꯛꯂꯥꯃꯣ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ꯑꯩꯅ ꯆꯠꯈ꯭ꯔ ꯍꯥꯏꯉꯩꯁꯤꯗꯅꯦ ꯌꯥꯝ ꯊꯨꯅ ꯆꯠꯈ꯭ꯔꯣ ꯅꯠꯇ꯭ꯔꯗꯤ ꯑꯐꯕ ꯑꯣꯏꯔꯣꯏ
0: ꯑꯩꯅ ꯆꯠꯇ꯭ꯔꯕꯗꯤ ꯅꯪ ꯀꯩꯗꯧꯒꯦ ꯍꯥꯏꯕ
1: ꯃꯁꯤ ꯃꯁꯤ ꯂꯝ ꯌꯥꯝꯅ ꯍꯦꯟꯒꯗꯣꯏꯗ ꯃꯁꯤ
0: ꯑꯅꯨꯕ ꯁꯣꯟꯕ
2: ꯇꯥꯛꯂꯥꯃꯣ
0: ꯅꯈꯣꯡ ꯐꯥꯎ ꯆꯨꯝꯅ ꯊꯥꯡꯕ ꯉꯝꯗꯕ ꯅꯪꯅ ꯑꯩꯉꯣꯟꯗ ꯀꯩꯗꯧꯕ ꯉꯝꯗꯣꯏ ꯅꯁꯨ ꯅꯨꯄꯤꯁꯦ ꯉꯁꯤ ꯑꯩꯅ ꯐꯥꯔ ꯄꯨꯔ ꯅꯪ ꯑꯩꯕꯨ ꯊꯤꯡꯕ ꯉꯝꯕ
2: ꯀꯂꯥꯃꯣ
0: ꯀꯩꯅꯣ ꯅꯪ ꯇꯧꯔꯤꯗꯨꯕꯣ ꯑꯁꯨꯛ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ꯁꯤꯗꯕꯨ ꯑꯁꯨꯛ ꯆꯥꯎꯈꯠꯇꯕ ꯍꯜꯂꯨꯁꯦ ꯏꯄꯥꯜ ꯏꯄꯥꯜꯒꯤ ꯊꯥꯡꯖꯧꯗꯨ ꯁꯤꯜꯂꯤꯁꯤꯅꯦ ꯏꯄꯥꯜ
1: ꯊꯝꯃꯣ ꯊꯝꯃꯣ ꯏꯃꯣ ꯊꯝꯃꯣ
0: ꯀꯅꯥꯔꯣ ꯑꯩꯅ ꯇꯧꯕ ꯊꯕꯛꯇ ꯊꯤꯡꯉꯛꯏꯕ ꯀꯅꯥ ꯀꯌꯥꯝ ꯃꯔꯤ ꯂꯩꯕ ꯃꯆꯥꯅꯣ ꯅꯪ ꯑꯣꯏꯔꯦ
1: ꯀꯂꯥꯃꯣ ꯀꯔꯤꯅꯣ ꯅꯪ ꯇꯧꯁꯤꯕꯣ ꯍꯥ ꯌꯨ ꯈꯔ ꯊꯥꯛꯆꯤꯜꯂꯒ ꯏꯃꯨꯡ ꯑꯁꯤꯗ ꯑꯍꯜ ꯑꯁꯣꯟꯕꯁꯤꯒ ꯅꯨꯄꯤ ꯃꯆꯥꯁꯤꯗ ꯂꯩ ꯍꯥꯏꯗ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ꯊꯧꯗꯨꯁꯤꯕꯣ ꯀꯔꯤꯅꯣꯅꯦ
0: ꯉꯔꯥꯡ ꯅꯍꯥꯟꯗ ꯈꯨꯜ ꯍꯣꯡꯕ ꯃꯥꯒꯨꯝꯕꯅꯁꯨ ꯀꯂꯥꯃꯨ ꯑꯩꯉꯣꯟꯗꯁꯨ ꯁꯤꯡꯅꯕ ꯁꯥꯔꯤ ꯅꯪ ꯀꯂꯥꯃꯨ ꯑꯩꯒꯤ ꯒꯨꯝ ꯈꯪꯕ ꯀꯂꯥꯃꯨ ꯑꯩꯒꯤ ꯒꯨꯝ ꯈꯪꯕ ꯅꯈꯨꯔꯤꯗꯨ
1: ꯃꯤꯂꯤꯅꯦ ꯀꯂꯥꯃꯨ ꯊꯥꯗꯣꯛꯁꯦ ꯊꯥꯗꯣꯛꯑꯣꯅꯦ ꯊꯥꯗꯣꯛꯑꯣꯅꯦ ꯍꯣꯏ ꯃꯁꯤ ꯅꯨꯡꯉꯥꯏꯔꯦ ꯈꯨꯄꯥꯅ ꯍꯥꯏꯔꯣꯔꯥ ꯅꯪꯅꯦ ꯃꯇꯨꯝ ꯑꯃꯨꯛ ꯇꯧꯔꯗꯤꯅꯦ ꯅꯪ ꯀꯌꯥ ꯐꯔꯣꯏ ꯍꯥꯏꯁꯤ ꯅꯪ ꯀꯣꯝꯕꯤꯔꯦ ꯃꯥꯒꯨꯝꯕꯅꯅꯦ ꯍꯧꯖꯤꯛ ꯊꯣꯏꯗꯕ ꯌꯥꯕ ꯅꯠꯇꯦ ꯃꯇꯨꯝ ꯅꯥꯎꯅꯦ ꯀꯔꯤꯝꯒ ꯊꯥꯏꯅꯗꯤ ꯅꯕꯨꯡ ꯊꯥꯔꯣ ꯅꯕꯨꯡ ꯊꯕꯛ ꯇꯧꯒꯦ
2: ꯀꯣꯝꯕꯤꯔꯦ
1: ꯅꯪ ꯆꯠꯈꯤꯗꯣ ꯀꯅꯥꯅꯣ ꯀꯣꯝꯕꯤꯔꯦ ꯑꯩꯒꯤ ꯏꯁꯨꯁꯦ

0: 对吧？
1: 能的，搁你一挨屋那个兜里吧，哈。
0: 爸爸，哎，爸爸给么碰到拉来孩子那苦么？这不落下了你爸爸？哎，爸爸快给么碰到，也没拦开爸爸。爸爸那那啥那拦开不？碰那么个多，扑都扑不那啥忙你看不着个？那啥不？我特地拿皮油呢，爸爸，哎，苦么这里爸爸？
1: 能能米那的，哦，米的麻了个，米我也不给啥子吃的吧？啥子给喝的多了，这不呢？
0: 爸爸，
1: 你皮不啥都不公看吧？나학기사마자식이옛날분에사마자식이마힌네능나셀빠이러분이숙디레이분이하이로나또르따르와그부미워이나우키대마뽀마뽀코리는능나믿다나자하이보다우레로잡으래마텅이마뽑자리는이소리소리나난데이삐이기네
0: 바바마텅이마뽑나띠래바바한텅이마뽑가시다이보쇼는던데비비라버니네바바
2: 엄마오보마밋마밋우타바마나마나뻥바렌바멈타바눙나눙나사바아시바이쇼도나부미부던데비바멈브로호던데디네마사나타우자바타박나마사나네아둥펑자바네닝토디네您投的，您投的，拉了书，拉了书，阿东说明，阿东说明，阿杜哥，阿杜哥，米奈的，米奈的，米奈的，米奈的，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阿东拉哩，怎么说，阿东拉哩，伊斯，妈呢，坑的坑的呢，我不是的，我为呢。
0: 啊，爸爸，我是的，哎不，哎，下奴皮都木都温暖的哟，爸爸。哎，我心里下毒，哎哎，用的不多的，试试看给爸爸。哎，下毒到底有难没有，爸爸？
1: 哥哩，妈的妈的，少拿什么人给他吧？一说给他，老了不哭啥子呢？听了哥哩喊着呢，哥脱去吧。阿多干那事呢？一说了我浪里吧。能能妈个，我那个看路了都，妈多给妈的很亏，干的个容易。
0: 哥哩，那爸爸那还比你不识不？마빠는마샤우나바다부마탐헨바하이바아마묵레이브레네바바
1: 능능아이슈루푸드드샷바다미야마왕다능이카에르르드라하능마부타세흥루푸드드샷바감라드라
0: 바바아이아이네샤부푸드드샷바다아이까리기카이가도리바누바바아이미야마왕다레나레라드나푸샤가도리바네바바바바아이에바바마마왕기미호샤우바민웅씨레이터바미나미부미워이나칸다바기북지엘라도아두씨엔드라바니네바바
1: 능능마부푸드레샷바라다시행나비아마마우라능이카이라라고
0: 능바바아이나아이나이쇼르반드는와삭샤리바시니바바아이이샤부미아마망드레나레나드는푸제가도리바니바바샤도묵타디우난비우네바바
1: 예로람비르따리바아따두쿠드네사리비마마레제드르비마파르하나예미드르비아가오비에세능이나사두네능이나사두
0: 가리노바바무티마마나하이비리바시부카리노네바바마마마마나하이비리바시부카리노바바
1: 마레마가세능이나사두네
0: 마마마마이기샤나로이겠어마기며마가리노가리노것이이샤나떠오르면마떠오지못가리노래마기며마라오라오라오이빠른눈에쳐치라오라오세라오
2: 타도타도타도해넌가나노하넌가나노미기에구당대가빠이라드나뭔가나너
0: 잉어이마기배마아예씨아예씨낭구핵폭파낭기바바니네마기배마낭기바바니네
2: 하하요너구녹색인이네
0: 배마
2: 이씨낭부아예기바바가이드나오아예기이빠디네아예기이빠디네아예기이빠디아예기이빠디만트아이기빠디네만트네만트강에다나야암싸우크자니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ꯕꯟ ꯃꯣꯍꯁꯣꯐ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ꯌꯨꯝꯖꯥꯎ ꯂꯥꯏꯔꯦꯝꯕꯤ ꯗ꯭ꯔꯃꯥꯇꯤꯛ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ꯄꯣꯔꯣꯝꯄꯥꯠ ꯊꯋꯥꯟ ꯊꯥꯕꯗꯒꯤ ꯔꯟꯖꯤꯠ, ꯃꯦꯘꯥ, ꯂꯥꯡꯂꯦꯟ, ꯁꯔꯃꯤꯂꯥ, ꯁꯨꯅꯤꯇꯥ ꯑꯃꯗꯤ ꯃꯥꯂꯦꯝꯉꯥꯟꯕ ꯂꯧꯋꯤ ꯑꯁꯤ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ꯆꯥꯛ ꯃꯩꯆꯥꯛ ꯐꯤꯂꯝꯗꯒꯤ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ꯗꯦꯕꯂꯥ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ꯝ ꯅꯨꯡꯁꯤꯕꯤ ꯀꯕꯣꯕꯦꯂꯤ, ꯁꯩꯁꯛꯂꯤꯕ ꯃꯤꯁꯥꯜ ꯈꯨꯃꯟ, ꯁꯩꯔꯦꯡ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ꯁꯩꯔꯥꯡꯕꯖꯤ ꯍꯦꯟ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ꯇꯣꯞ ꯈꯣꯡꯅꯥꯡꯃꯈꯣꯡꯗꯒꯤ ꯕꯤꯖꯦꯟ, ꯗꯦꯕꯥꯟ, ꯑꯔꯨꯟ, ꯏꯅꯥꯎꯕꯤ ꯁꯔꯠ, ꯏꯅꯥꯎꯁꯥ ꯑꯃꯗꯤ ꯙꯅꯖꯤꯠ꯫

ꯁꯤꯡꯖꯃꯩ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ꯁꯅꯥꯖꯥꯎꯕ ꯃꯦꯂꯩ ꯀꯤꯁꯟ ꯃꯦꯙꯥ ꯄ꯭ꯔꯃꯣ ꯑꯃꯗꯤ ꯀꯦꯅꯤ ꯂꯧꯕꯤꯔꯁꯤ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ꯖꯍꯦ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ꯎꯃꯣ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ꯁꯃꯥꯆꯔꯣꯟ ꯁꯩꯔꯥꯡꯕ ꯑꯦꯝ ꯇꯤꯀꯦꯟ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ꯁꯃꯥꯆꯔꯣꯟ